搜索早安奶茶留言帖，也可以找到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的答题情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出到的其实是两张图片，是两代人的游戏。但这两个游戏其实有类似之处啊，但是完全不同。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2346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一张图片我小时候经常玩。还有手机尾号5785，他说我记得第一个游戏会拿一个沙包或者一个毽子啊，把它扔出去，是吧？一层层的递进，然后扔到哪儿呢？你单腿跳着去把这东西取回来，这过程当中脚不能落地。说第二张，说知道，第二张现在小朋友玩的，在家就能自己玩，没错。第二张啊，你看第一张图片是小时候，70后、80后、90后玩的，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买任何东西啊，你就拿个石子啊，在地上画画，画几个格啊什么的，就把这个游戏的那个图给画出来了，然后你在里边蹦蹦跳跳就可以。但是第二张图片，现在小朋友们玩的，它其实是一种桌游啊，一种桌面游戏，就是你得买这个道具，你买完之后呢，孩子在家就能一直玩了。手机尾号3260，一张空白纸，这朋友啊，第一道题也答对了，说我小时候玩的。说第二张我知道，因为我跟孩子也玩过几次。还有手机尾号1985，这朋友说第二个，我也陪孩子玩过，说我觉得这两个游戏都挺好玩的。说咱小时候玩的游戏啊，说我发现就没有经济成本，现在孩子玩的，你得投入资金才行，还得家长陪着，说这是不一样的童年啊。手机尾号0602，叫小满足的这朋友，哎，他说第一个我小时候经常玩，说那个时候呢，那道具我们都还是自己做的哈，说会把那个玉米芯切成一段一段的，用绳子穿起来打上结儿，说邻居小朋友一起玩，现在想想都是特别快乐的时光。还有手机尾号4923这朋友也说了，说对，第一张图啊是小时候好多小伙伴一块玩的，说第二张图片啊也知道，说我儿子今年上3年级，说他们学校啊现在有的时候课间也会玩咱们小时候玩的第一张图这游戏，说现在他们学校也画着这个呢啊，说小朋友们也能玩，哎呀，经典回忆又回归了。所以您可以来答题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新规。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1号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截至6月底，已经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再来关注案件。近日，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再来关注地方新闻。吉林发布方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年12月1号到20号期间将迎来3个工作日的雪假，联动周末形成5天小长假。为了配合场馆施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于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23号恢复开放。再来关注高铁滨海站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那旅客出站之后呢，经由室内通道，仅需步行200多米，5分钟内就可以抵达地下乘车点，真正实现出站即乘车。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就建立或

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会谈推迟到十月举行。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官员11号表示，目前仍有约1.3万名的非法移民滞留休达。早上的8:08啊，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到的早安心语是：走得慢没关系，只要往前走就好。人生常期盼一路顺遂，可是路途上啊，往往就是会有曲折。赶路的时候心生焦虑很正常，但是要学会接纳真实的前行节奏，不必强求步伐迅疾，不必执着前路遥遥，只要始终向着前方，走得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稳步前进便好。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

0: 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
3: 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是两代人不同的游戏，但其实这两个游戏呢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啊。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9771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种游戏其实现在啊，虽然是我们曾经70后、80后、90后的童年游戏，但其实现在也有小朋友会玩。说前几天啊，我在小区里面还看到了，就是有人把这个格子画在地上，很多小朋友在里面跳来跳去的。哎，真好！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大人说，你看陪孩子干点什么呀，是吧？你跟孩子一起玩一玩咱小时候的游戏，孩子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还有手机尾号0620这朋友说了，第一个、第二个都答对了哈。他说我侄女小的时候，我就经常陪她玩第二个游戏，这桌面游戏啊。说她小，我那时候老忽悠她，玩不过我。说第一个游戏啊也玩过，但是现在想想，因为太多年没玩了，已经忘了怎么玩了。手机尾号9281这朋友说，第二个是飞行棋吗？还不是飞行棋，但您说的飞行棋啊、跳棋啊，我相信也是一代朋友的回忆啊。第二个呢是另一种桌游，它相对来说啊，它的道具会更多一些，玩法呢也更纷繁复杂一些啊。您可以看一看，它是一个大的圆的桌游，里边有各种道具，也是掷骰子哈、啊，然后掷到几，比如说你走几下，然后走到那儿有什么任务，你就去执行。手机尾号7404这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片，哎呦，他说70后、80后、90后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说那个时候不都玩这个吗，太熟悉了。然后他也在

感慨说，第二张图片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是什么，说但是一看肯定是需要买这一套东西才能玩的。说现在想想啊，我们小时候随便在地面上画这个东西，画几个格子我们就能玩上一天。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来这个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或者说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来搜索早安奶茶，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每天我们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大家继续留言互动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读取大家留言。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天气，来看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保定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交通，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石家庄赵驼路友谊北大街到红星街啊，从今天起半幅围挡施工。赵驼路友谊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个路段呢，是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同行的。赵驼路中华大街到红星街是只允许机动车由东向西同行的。再来看招聘，9月11号，河北省人社厅官网发布了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及新疆八州定向招募公告。调剂补录及新疆八州定向招募的具体岗位条件还有咨询电话详见报名网址，报名网址是河北省人事考试网。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期间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以及 Y 场特色活动。那截至目前呢，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经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超200多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再来提醒一下哈，这个下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因为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啊，提醒大家需要注意，下周的上班时间9月20号，也就是下周日啊，是需要上班的，是个工作日，大家别忘了提前调好闹钟。再来说说长白头发的几个隐藏因素啊，尤其是加速长白发的这些因素。第一个就是缺乏维生素 B12 还有缺乏叶酸啊，缺乏这两种微量元素会导致黑色素合成受阻。另外呢，长期高压熬夜还有吸烟，这是重要推手，吸烟者提早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另外，甲状腺功能异常，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可能导致黑色素代谢障碍。下周五哈，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哎，这也是咱们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一个传统节日啊。每到中秋佳节，家庭团聚、亲友小聚、走亲访友，那是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有什么样的好酒推荐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乐商城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4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

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4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4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2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1000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2包8饼是39.9块。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

0: 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行业动态啊，也是跟大家平时的这个消费啊什么的相关的。首先我们来关注 AI 短剧产业爆发式增长，而在这个产业爆发式增长背后呢，有一门以人脸授权为核心的新业态迅速走红，普通人卖脸几天就能赚上这个成百上千元，这笔钱您敢挣吗？来看看吧，越来越多公司在搭建一种新的平台，模式类似于房产中介，不过挂牌的不是房子，是人脸。卖脸指的就是普通人或者演员出让自己的肖像单次商用使用权，在相关平台啊，用户完成实名认证、人像采集、签署一个协议还有同意书，30分钟之内就可以挂牌交易。平台支持自主选择你演绎什么题材啊，你可以自主报价，普通素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专业演员标价500甚至数千元。交易之后，平台和授权人啊会按比例分成，有平台上线2个月啊，撮合了100余笔订单，交易总额近这个10万元。授权完成之后呢，这些人脸会分成成为这个大模型生成过程当中的参考图，进入到 AI 短剧 AI 广告当中。这钱听起来赚得挺容易，但是专家提醒啊，卖脸这事儿交易有风险。人脸素材如果流入黑灰产，被用于制作电信网络诈骗视频，当事人很可能会被卷入到案件调查，到时候你自证清白都挺费劲。还有就是人脸生物数据这东西有唯一性啊，一旦泄露了之后，面部生物特征外泄带来的伤害是无法逆转的。再来说说消费买车，说9月7号特斯拉中国宣布，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下单并且提车的 Model 3全系现车享现金激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车这个现金激励10000元。现金激励呢，可以直接抵扣尾款，叠加5年零息等福利之后，这两款车型的起售价分别降到了22万这个2500和253500啊，达到了历史最低。由于这降价降得很突然，很多近期提车的车主表示自己遭到背刺了啊，我刚买完车，结果呢就降价了，就希望得到补偿。不过特斯拉官方客服表示，这次活动是临时下发的，客服和这个线下门店啊销售此前都不知道活动的安排，已经提车的用户就无法追溯享受优惠了。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早上我们都在继续啊，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如果您中奖了，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那问题来了，怎么参与抽奖，怎么中奖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或者在即时新闻 APP 您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点进来，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的这个帖子。然后您看到啊，每天我们会出两道题，比如今天吧，我们两张图片，两张图片呢都是跟周末孩子们做游戏有关的哈。只不过第一张图片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玩的游戏，第二张图片是现在小朋友玩的游戏哈。请您猜一猜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您还能叫出来吗？或者当时关于玩这游戏的一些回忆，您知道答案的话，您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行了。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来吧，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答案留言啊。手机尾号1622这朋友说了，说哎呦，这两道题我都知道啊，特别想中黄金小码。0358这朋友说了，我想要山姆早餐卡。还有这手机尾号1291这朋友说，哎呦，我知道，这不是3合1的智能桌游吗？说这孩子们都会挺喜欢玩的。说第一张图我也知道，是70-80年代很火的一种童年户外游戏，核心就是跳。对这个游戏啊，可能各个地方大家叫的名字不一样，但一般都会有一个字叫跳，因为它核心动作就是在里边跳来跳去的。手机尾号5981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游戏小时候经常玩哈。还有0146865179227922，手机尾号是这些数字的朋友都答对了。还有手机尾号6177说，第一个我知道，简直是满满的回忆。第二个也猜对了，说现在孩子们玩的这个桌游哈。然后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第一个游戏我们玩的时候呢，还会拿沙包或者石子儿给扔到对应的那个格子里，然后你再跳回去，跳过去拿，再返回来啊。一个格子里边只能一只脚，说如果过程当中这个哪个脚比如着地了啊，或者怎么样了，就算输了就得换人。0703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再熟悉不过了，我小时候天天玩。说第二个是我跟不上时代了吗？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呀？这怎么玩啊？手机尾号7922说，第一张图片好有亲切感啊，童年时光尽在游戏当中。您是不是听我们描述也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游戏了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赶紧看图，然后在页面评论区啊，您也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和答案啊，您可以借鉴一下，然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和回忆，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来听一听啊，这周还有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我也太幸运了吧！我先打电话啊！我好长时间没留言了，今天早起我总共留个言，太幸运了。
2: 然后就中奖了，对吧？
1: 对对对。
2: 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1: 就是每天都在听广播，有时间的话就留个言，就今天就。我就有时间，我就留了一下言，我说。
2: 我看您电话是唐山的朋友啊。
1: 对，唐山。
2: 啊，您贵姓？
1: 我姓吴，口天吴。就是我感觉我们唐山的话，就是吃的东西就是没有我们本地。

0: 又有点挑，所以还真得费点心思。那你们早餐怎么办？
1: 你早餐的话，基本上买半成品。
0: 哦，
1: 半成品，然后
0: 好的好的，希望我们的奖品你能喜欢，能帮到你。
1: 好的，谢谢麦迪，谢谢麦迪。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0了，问候各位周末早上好。今天呢是周日啊，要提醒各位，下个周日是要上班的，下个周日是工作日，因为我们也即将迎来中秋假期嘛，离中秋假期很近了。

0: 家庭聚餐啊，是吧，团圆啊，或者亲友小聚啊，走亲访友，那是一场接一场的。那团圆的饭桌上一定少不了的就是一瓶好酒来助兴，有什么好酒推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山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1000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2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心媛。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去乐商城去逛一逛，选一选中秋好礼了。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名媛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
0: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发布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及新疆八州定向招募公告。调剂补录及新疆八州定向招募的具体岗位条件、咨询电话详见报名网址，报名网址是河北省人事考试网。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外场特色活动。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等14种矿产储备居全世界第一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去世，享年71岁。他主持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经典节目，知性沉稳的形象留在几代观众的记忆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4: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3: 我认真，
4: 我走过，
3: 我珍惜，我回味。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的一首《片片枫叶情》，开启今天的雕刻时光。秋天呢，仿佛是忽然而至的，似乎每一年入秋，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前几天的一场雨，气温骤降，秋的凉意瞬间就让我们对温暖有了更深的体会。再过些日子呢，深秋独有的浓郁色彩就会盈满心间。此刻呢，我们先在《片片枫叶情》这样复古的旋律中提前感受渐浓的秋意。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带陪您这首《窗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

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天天想你》。这首歌呢，我们听了40年哈，还是我们最初认识的张雨生。天天想你打开了属于他的音乐大门。张雨生呢，用他标志性的高亢、清亮又毫无修饰的声线，演绎了这首歌，没有多余的。

实在在地感受到爱的力量。时隔40年啊，依然会被这样的歌声深深打动，因为他的演绎将我们心底对于纯真情感的珍视保存完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莫文蔚、张杰、张韶涵，少年。

这是啊，当年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哈、啊，几位歌手的合作，真的是听到人泪目的一首歌。我们之所以对青春时光念念不忘哈、啊，是因为那时的清澈、坦诚与执着。张信哲的温润声线带出了回望青春的怀旧感，莫文蔚松弛的沙哑的咬字，唱出了历经世事的通透释然，而张韶涵清亮富有穿透力的高音，唤醒我们年少时的热血记忆哈。那么张杰饱满有力的收尾，又传递出了对初心的坚守。在这首《少年》里，每一位歌手都用心回望了自己的青春，通过歌声真诚分享了青春的感悟。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这首《蜗牛》。

0: 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我们在幸好遇见你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很欢乐的一首歌哈，来自于苏慧伦、任贤齐和刘奕云哈一起带来的这首 Lemon Tree 哈。那么当年呢，苏慧伦的转型三部曲当中最先推出的就是 Lemon Tree， 真的是跳出了他之前的抒情歌路，让听歌人耳朵一亮。时隔快30年了，苏慧伦携手老友任贤齐还有乐坛新人 Amber 哈，重新演绎了这首流行金曲，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听感。整首歌没有照搬原版的慵懒框架，而是加入了轻快的律动调整，把三人的声线特质完美融合，怀旧感和潮流感哈平衡的恰到好处。三位的演绎呢都很有松弛感，让不同年龄段的听众都能跟着旋律放松下来，暂时呢从忙碌的生活里抽离出来，找回青春年少没负担的简单快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Lemon Tree。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远，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下周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哈，作为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这段时间的家庭聚餐呀，亲友小聚啊，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团圆的饭桌上呢，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的担当。有什么好酒可以推荐呢哈，我们来听听主持人心源的分享哈。你好心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4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4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2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2包8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

0: 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那200就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3: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2: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12: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

0: 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工大、河师大、河大等多所高校近日公布新生数据，这些高校招收的河北省内生源最多，其中河北生源占比最高的是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生源占比 81.9%。 石家庄市赵驼路友谊北大街到红星街今天起半幅围挡施工，赵驼路友谊大街到中华大街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通行，赵驼路中华大街到红星街只允许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为期两天的2026亚洲尾波划水系列赛昨天在石家庄赞皇县天台湖正式开赛，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选手参赛。下周上班时间有变，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需要注意的是下周上班时间有变，9月20号要上班，别忘了提前调闹钟。临近中秋，胖东来网红大月饼需求激增，但每日产量有限，为让更多顾客买到，9月11号起暂停门店线下销售，改为线上同城限购，每天的10点开售，每会员账号限购两套，门店自提。近日多位网友发布假支付宝 APP 转账视频，这类软件仅需 1.8 元即可伪造上亿转账截图，甚至暗藏木马病毒盗刷资金。支付宝安全中心昨天发文提醒称，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截图不一定可信，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商家可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是来自于张靓颖和王铮亮的一首《只是没有如果》。只是没有如果，歌名就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哈，错过了无法挽回，也没有办法重来，那种无力感呢，被王铮亮和张靓颖用淡淡的诉说语气传递出来，也营造出了更平和的状态去面对遗憾，此刻收获了更多的感恩与珍视。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五月天这首《知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没离开过》，这首歌呢也是林志炫自己非常钟爱的一首作品哈。当年呢最早是在席琳迪翁的演唱会上听到了原曲《I Surrender》，可以说是一听钟情，念念不忘哈。他就主动找到了作词人楼南卫来沟通中文填词的改编方案。林志炫曾经说过，他是以致敬的心态来演唱这首歌的，能遇到没离开过这首作品，他觉得非常幸福。哪怕这首歌已经唱过无数遍，每一次登台演绎，他都依然能从中收获纯粹的满足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孙燕姿，风。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风衣》哈，又快到了穿风衣的季节了，不自觉就想起了这首歌。孙燕姿的唱腔传递出了恰到好处的力量感，在这首《风衣》里呢，我们听到了秋的深邃与清凉，也听到了温暖与克制。曾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感情。走过了生命的起伏、悲喜、冷暖，就更能够清楚什么在我们心里是最重要的存在，想要一生去珍视和守护的情感。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健，人间共鸣。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

0: 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One Direction, History。You gotta help me.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下周哈就是中秋佳节了，作为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哈，这段时间的家庭聚餐呀，亲友小聚，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团圆的饭桌上呢，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担当。有什么好的推荐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你好，心媛。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1000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2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媛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首歌来自于齐豫，《九月的高跟鞋》。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

0: 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

0: 与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袁惟仁的曲用吉他勾勒出平时走心的旋律，又不失律动感，而王菲的填词让这首歌更多了一抹倔强。这是王菲第一次亲自执笔填写普通话版的歌词，《执迷不悔》精准道出了她的爱情态度。她始终坚持用自己的心去看、去感觉，拒绝用别人的眼光定义自己的爱情对错。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5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石家庄市教育局昨天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的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方案正式进入家长及学生投票展示环节，广大家长和学生均可参与评选，共同选出适合石家庄中小学生的校服款式。石家庄市新城大街辅路供热管网连接施工昨晚开工，工期49天，提醒大家注意绕行。为配合场馆施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于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23号恢复开放。刀郎的《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昨晚播出，但他本人全程没有唱歌，仅以串讲人身份出镜，说了寥寥数语，引发争议。在昨天进行的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小将孙欣然战胜对手，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冠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
4: 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是来自于王铮亮和陈楚生的一首《半边山半边海》。这首歌最感动我们的其实是老友之间的彼此懂得。编曲呢是以陈楚生的吉他扫弦为基底的，叠加了王铮亮的手风琴音色，全程没有复杂的乐器堆叠，两个人对话式的二重唱像聊天一般，完全贴合了歌曲清淡治愈的整体气质，让浮躁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那么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哈，走亲访友啊，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哈，很多人其实都在发愁说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呢，到底选什么才合适？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哈，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建议。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

0: 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他的这个痛点哈、啊，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胶，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刘惜君《时光慢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刘德华的一首《回家真好》，这首歌呢，每次听都会觉得特别温暖哈，真的是触动了我们心灵深处对于家的那种渴望。可能初听这首歌时，你还不懂生活奔波之苦，然而人到中年，就会发现这首歌里的每一句都仿佛是为自己而写。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感慨，其实倒映出的是我们最本真的期待。时间走到了11:23，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进入到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那也欢迎大家呢在下午的月随心动跟我们继续分享流行经典。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声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在周日中午的11:30问候各位周末愉快。咱们能不愉快呢？又是盼中秋，又是盼国庆的，这个月可太愉快了。而且从这个月的1号开始啊，孩子们先开学，然后随着白露的到来，温度也降了下去，眼瞅着秋分过后就是中秋了，团聚完了之后，哎，又到10月1国庆了。不知道外地的游子们今年是怎么规划的啊？以往可能中秋三天假期想着说团圆的日子嘛就回去了，但是今年一看中秋放完三天假之后上三天班，马上11又来了，加起来能是13天。有胆大的把这13天假请下来，真的我都怕你们今年跟父母团聚的时间太长，导致双方可能有点不太习惯。我印象当中春节才放9天吧。当然话说回来了，这个世界上谁又会嫌放假多呢？这个世界上谁又会嫌月薪高呢？谁又会担心由于自己长得太好看了迷倒了一大片呢？没有人。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高低体验一回刚才说的这3种情况到底啥感觉。我看刚才有朋友说豆是一周放几天假啊，接下来的3个星期当中只休1天，包括在中秋节的这个假期当中也会上班了啊。目前在活了28年当中依然没有体验到刚才我说的任何一种感觉。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没有体验到，而在于28。最近我算是悟了，你们根本不在意我说的话是真是假，你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我以后就定了啊，我今年28，明年我也28，后年我还28，以后我就28了。最近本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如果你了解我的话，你就是觉得说我这么传统的一个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想给自己染一头红毛。是的，你没有听错，一个老实人终于豁出去了。我想给自己染个红毛，我不想给自己染的黄毛，我觉得黄毛不太适合我啊。我是这么想的，虚假的外貌的红利，就是说我今天上班之前倒腾了2个钟头，然后呢去食堂打饭，师傅顶多多给了我一块肉，这是虚假的外貌红利。真实的外貌红利应该是人高马大，面无表情，出门在外没有人敢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染了红头发之后，生活当中大概得有90%的沟通成本啊，就是节省下来了。同龄人看到我会触发同龄人机制，有人可能觉得会说，哎呀唐豆你染红头发洋气，你染红头发好看，哎呀还是你勇敢，然后很快的就融入了。中老年人见了我会触发对方的幸福退让的原则，说你看你看那个小红毛千万不要惹他。如果我本身彬彬有礼非常的礼貌，其他人可能还会夸我，你看这是一个有礼貌的小红毛。你们没有想法说哪怕说咱们没有实践啊，你们没有想法说，哎，我今年我要染一个什么色儿的头发，漂染没有过吗？以前我确实说过啊，就是你只要不随随便便的染发烫发折腾你的头发，其实人的头发是非常能经得起折腾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唯一的一个优点，我唯二的优点，第一个是我高，第二个呢就是我头发特别的好啊。你看是吧，人的想法就是一天一变，怎么可能不变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地球1天24小时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哈。我的妈呀，昨天我上微博上一看，啥，一天已经不足24小时了，一天没有24小时了。我就说这么高考完了以后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得飞快，原来是地球自己偷工减料了。距离今年结束还有108天，平常有没有感觉到时光飞逝？有没有觉得24小时，我的妈呀，过得太快了吧，是不是？其实这不光是人类的直观感受，科学的来讲，现在的时间的流逝比过去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快。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时间频率组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表示，从2020年的年中以来，地球的自转速率呈加快的趋势，自转速度达到了过去50年来最快的速度，这也就意味着一天
已经不足24个小时了。你什么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是特别快的呢？想起来了啊，依据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原则，时间过得最快的时候应该是在吃美好时光海苔的时候。但是也依然会有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的时候，对吧？肯定是会有的啊。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你进行平板支撑的时候，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给孩子进行辅导作业的时候。那个时间呀，你就感觉比蜗牛爬的都快，都慢，是吧？那都是不走字儿似的，过得太慢了。有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快，有的时候又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对吧？昨天我大姑去我家，说我当年上幼儿园多费劲，现在一晃都三，我今年28。你看见没？就说时间其实很快的。当我们站在28岁的时候，回望自己8个月大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记忆呢。你回望自己8岁的时候吧，你就觉得啊，过这么快呀。今天的话题来聊聊什么呢？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感到幸福、感到快乐的那段时光。我本来打算用无忧无虑这个词儿来形容这段时光的啊，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缺乏对幸福的一种判断，反而一个人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认为无忧无虑其实很无聊，很无趣，没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高低不睡午觉，对吧？去了澡堂子都是妈妈给搓澡，然后自己还在那腻腻歪歪不愿意，还洗头也不用自己洗，然后也是妈妈给洗，然后一个劲儿的在那个水龙头撅了个腚往后烧，是吧？你那个时候你缺乏对幸福的一种判断，你觉得这是不幸福的，反而说最无忧无虑的那个小的时候，很多人很少会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快乐，他会觉得无聊，后知后觉吧。今天的话题呢，就专门来聊，当你已经有自我意识了，哎，你意识到自己啊，这一刻是很幸福的，这一刻是很快乐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段时光呢？真的，小的时候啊，就是，跟妈妈一块去澡堂子洗澡。妈妈给自己搓澡啊洗头啊，真的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管，全是妈妈就是包办了，然后她搓完你的还得搓她自己的，那时候一点没有觉得快乐，每次去洗澡之前都是痛苦啊。现在你再想想，如果早上我们起来了以后什么都不用干，就有人帮自己洗澡又有人帮自己洗头，我的天哪，啥日子这得。你就说要有这么一个工种的话，你一次性你得给人多少钱吧。陈九尾号7785的这位朋友说，豆儿，我是85年的，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染任何发色的头发，现在你这么一说吧，确实有点想染了，但是头发没了。

0: 如果说你就是非得想染的话，也不是没有招儿。因为你看，就是网上很多就是有那种男士戴假发的啊，就是前面那一块专门设计一块，前面那一块戴上以后，哎呀，那个颜值一下上去了。对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三方互动平台。第一个呢，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只要你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你都可以来互动啊。第二个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平台当中啊，名字叫10245间道的视频直播，这我们这边直播间的名字。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直接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一共五个唐，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那个字儿啊，大巧的大，美丽的美，可以找到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上的视频直播。还有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大家也可以来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人生当中真的发自内心感觉到那一刻你很幸福很快乐的那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呢？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欢乐60分，
12: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5午间档的节目，我是腾豆呀，各位周末愉快。刚才有朋友说豆儿今天的穿搭真的是就当自己家，哎，你们来了也是一样，就当自己家，都松开点是吧，这有啥紧张的呢你知道啊，就是人在比如说上舞台上演讲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啊，你紧张了，你所有的精力都在紧张这一块了，你的精力是挪不出来好好的在工作上，哎，在幽默上，在对待每天的这个及时的互动上，还有自由发挥上。所以我们每个这个主持人啊，都是为了让自己达到一个好的状态，什么状态？尽量松弛。当然今天是周日啊，更应该把松弛放在我们的嘴边，成为我们今天的状态啊。如果今天你不上班，恰好能睡到自然醒，身体感觉得到了非常好的恢复，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哎，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尤其人啊，一有比较的时候，你看我不今天就来上班了吗？来上班之前，昨天下午我就得开始琢磨今天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呀，对吧？话题什么的我也得提前想啊，想完之后我还得上领导那提交啊，领导审完了之后不过审，我还得重新改呀。所以你看似我是今天来上班，实际上昨天我就已经开始上了。从羡慕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感觉到一个人的工作非常轻松，那基本上是因为你没有去干。

幼儿园抢饭第一名说了，地球自转变快了，时间也变快了，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能比我爷爷那一辈人多活一年？你看你就退一万步来讲，爷爷奶奶有一个长寿基因，他为的不就是让他的子孙后代多活两年吗？这话说呀。东的今天来了啊，豆你好，我是84年的，我今年26岁，比你还小2岁，我一直都在想漂白漂白漂白。这年龄的事咱就不说了啊，这个在外边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漂白是往哪漂白？这因为啥？东东我看你这长点黑。反正有的时候吧，刚才说到了给头发染色儿啊，你也得看你自己本身什么肤色。你看我为啥想染红色啊？我染黄色会显得我更黑，因为本身我就长得就是稍微就是小麦肤色嘛啊。如果说你本身就黑，你再染个白色的话，你就是，那不更黑了吗？小薇今天来了，我觉得我最幸福的时光是陪我家儿子高中3年的时候，早上做早餐给他吃，然后在窗口看着他上车，括弧我老公天天送他，那个时候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时间过得也好快呀。他觉得说相互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确实家长跟家长之间也是不太一样的。你看我们有些同事现在说6点起来给孩子做早饭，只做一顿早饭，也不管送孩子啊，是爷爷到门口去接送孩子，就这啊，11点还得补个觉呢。阳光在微笑说了，怀念高中大学的每年的寒暑假的时光，那个时候有奶奶的陪伴，无忧无虑，真的好快乐呀。高中寒暑假无忧无虑，这得是年级前几名的学生。实不相瞒啊，我从初3开始，初3、高1、高2、高3，最起码有4年的时光啊，我感觉肩上的担子都没有下来过。我们家就是挫折教育，每天那个父母就是那两句话，哎呀，你呀，这好好学，咱家就是砸锅卖铁，都得供你去上大学。我不知道你们家里边就是现在还有没有人对孩子这么说，或者说咱们要是一代人的话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来自于父母？哎呀，你就会觉得心理压力太大了，你要是考不上学的话，你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考上学心理压力也大，为啥呢？家里边为了你上学锅都没了。啊，锅都被砸了。那不能说我走了，我爷爷奶奶我爸我妈说没有饭吃吧。所以现在你看很多80后90后真正的在当了一个小孩的家长之后啊，他是不会再给孩子这样的压力的，真的，我希望孩子快乐健康就好。多云转晴说了，现在的日子天天都很幸福，我都忘了哪天是最幸福的了，你看看每天都很幸福，尤其是有了无间道的加持之后。我以后也再给我起个外号吧，我叫王婆。哎呀，今天是周日啊，也能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有些朋友不免也是吐槽自己工作挺忙的啊，说这个基本相当于说全年都无休了。确实啊，生活当中，即便是跟特别亲近的朋友之间啊，也是有些朋友会免不了的说自己平常工作很忙，对吧？但是你说你不工作的话你就轻松了吗？其实不会的。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啊，没有工作更吓人。孩子嗷嗷待哺，你不能说啊，来张嘴我给你喂点水吧。不会的。一个成年人如果现在他没有工作的话，他会更害怕，他会更加恐惧。成年人的幸福和快乐

0: 还有年终奖，公司出钱，一年让咱们最起码旅两次游，公费旅游，而且旅游的这些时间啊，还得是带薪休假。你发现了吗？人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能没有梦，这个梦是我们的梦想，也可以是白日做点梦，可以的。而且咱们中国人啊，特别喜欢在一些特别重要的节日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吃饺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这个家里边的男性啊，男性家长，比如说我爷爷啊，姥爷呀、啊，再比如说咱们长辈的这个爸爸，姑父，尤其是我小姑父，他又愿意喝点，对吧？然后喝点之后，觉得这个感情又到位了，然后又抒发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好物推荐官的分享，看看，哎，中秋马上到了，国庆也马上来了，团聚的日子，咱们是吧？喝点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4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4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2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1000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2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5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今天说到的是，在你有自我意识感觉到那段时间是真的特别幸福特别快乐的时候，是处于人生当中的哪个阶段呢？妞妞妈说了，越来越感觉到知足才能长乐，孩子在教师节不仅给老师送了礼物，也

0: 给我画了一幅画，还用压岁钱买了一支胸针。老公月月工资上交，每周都去娘家吃一两次饭，中午还有豆的节目陪伴，想想就觉得自己还挺幸福的，除了体重胖了一点。一般什么样的人能吃胖呢？心无旁骛，不会穷思竭虑啊，每天都有非常好的食欲，最为关键的是想吃的都能买得起，是吧？除了不自律，就是老想着吃，老想着吃，除了不自律，没有缺点。家庭条件这一块绝对硬实力。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抢先一份报时，马上回来。
1: 我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档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各位啊，在中午的12点的时候睡醒了吗？周末多睡一会儿是应该的啊。刚才我还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聊天啊，就发现在周六周日的时候，确实大家的这个互动量啊，相比较工作日的时候稍微少那么一点。很多朋友说那周六周日大家都出去玩了呀，我想也对。其实从我自己内心来讲啊，就是我确实希望大家在好不容易单休双休的时候出去玩一玩，找个能烧烤的地儿烧烤烧烤，跟家里边人待在一块儿，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有一点亲子活动时间，我觉得也确实挺好的啊。按照周日从下午开始 emo 算，那就剩上午和中午的时光是快乐的了啊！希望各位能够快乐多一点，烦恼少一点，挣得多一点，干得少一点。昨天我看了个说法，说当你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你就看看自己在哪方面消费的多，这就是你的强项，围绕这个方面去找工作会有意外的收获。我看这算来算去我还是得送外卖。对于吃到嘴里的东西大家会比较谨慎吗？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谨慎啊。最近看新闻上说，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可食用的作业了，那这个玩意儿到底是算作业呢还是算零食呢？新学期打着解压噱头的可食用作业糯米纸零食受到了中小学生的追捧，听到了吧，它其实是算零食啊。可是它这个零食呢，封面给你弄成彩色的，里面还要用大量的墨去印文字，所以媒体现在就是对于家长跟学生来说主要提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啊，就是说这个玩意儿糯米纸作业本，你要说它解压吧，确实在我们学生时代不想写作业直接想把作业给吃了是挺解压的啊。但是同时呢，它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你想孩子吃到嘴里的东西没有办法保证安全和卫生，恰好孩子还正在发育期，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啊，如果你听说过这些东西，你见过你家孩子在买了，少买，尽量也少卖。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那个动画片哆啦 A 梦，就有一种面包片嘛，只要对着作业本这么一按，然后把那个知识点印在这个面包片上，然后大熊就吃进去，吃到肚子里之后啊，你印的是哪一页你就能把这一页的这个知识点记住。印象当中那一集大熊差点撑死结果上了趟厕所一切努力全白费。小时候临开学的那一天在家里补作业真的是补到崩溃，真希望家里有个狗能够把作业给吃了，现在不用狗了，自己就能吃了所以学生们啊，我猜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去买所谓的可食用作业这种零食。我说实话啊，即便是现在我在跟大家说着的时候，我都想弄一本数学尝尝怎么个事儿所以你看你就会发现怎么别人的钱都这么好挣啊可能既不符合卫生的标准，也不符合各种的标准，但是生产出来它就有人买。有的孩子甚至连生产日期生保质期他也不看，直接就掏钱了，直接就放到嘴里吃了，因为他没有这种概念。孩子过年的压岁钱我觉得确实不应该放在他们手里今天话题聊最幸福的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觉得上学上班上课复习很幸福吧，但是学习却是每个学生的主旋律。只要你现在还没有考大学，可能你现在最紧要的任务依然是学习。如果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比较有意思，哎，这个老师比较幽默，或者说这个老师长得好看会吧。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老师，然后他哪一点觉得比较打动你，这个每个人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也许学生会因为一位老师而爱上某个学科呢，对吧？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节我们上专业课，老师姐说了啊，咱们先来这个介绍一下，自我认识一下啊，自我介绍，然后咱们相互认识一下，然后上去自我介绍说大家好啊，现在翻开咱们教材的第一页，翻开了，然后编写人员里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当时我们班同学都震惊了，说这么好老师教我们呢然后大家 家也觉得非常荣幸啊，纷纷给自己的老师夸夸鼓掌。然后我们老师继续说，对，我跟这位教授的名字同名。刚才有朋友说觉得豆儿声音也好还是长相也好啊，跟李雪琴感觉还有点像。确实我感觉有时候吧，你就说考学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学习成绩好啊，然后说这人说话有幽默感，他是不是一种天分呢？就说这个东西一出生他其实就具有，他不是后天能够培养来的。我感觉幽默的人好像天生就是有这种基因，比较擅长说出一些让大家心里边会真实发笑的话啊。那反过来呢，就是这人他不幽默是一种天分吗？就是这人不幽默是基因存在的一种东西吗？别人不知道啊，就这回我嫂子不是生二胎吗，然后我哥亲口告诉的我们啊，说怀上老二以后呢，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然后我哥也不知道，我哥不知道，然后嫂子就发现说又有了，晚上就打算告诉我哥。咋告诉的呢？是这样的啊，两口子晚上关灯之后都躺在床上啊，嫂子酝酿了半天，我哥当时都快睡着了。他不知道说他还要跟他说话啊，他都快睡着了，然后他就跟我哥说，哎，那个你睡了吗？你知道吗？那个我哥说啊，啥呀？当时都快睡着了啊！说那个，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哈，咱俩在的这个屋子里边，其实有三个人。我哥听完一点都不困了。咱俩现在在的这个屋子里，一共有三个人。媳妇儿，你别告诉我他在床底下的。我跟你讲，我哥当时听完不会想到说他马上又要有儿子了，他马上就会觉得有想尖叫，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有些人他表达就是他这个斟酌话语、斟酌字眼、如何措辞，说出来最后这个话。就你这玩意儿，他到底幽默不幽默，好笑不好笑，吓人不吓人，他是不是一种天赋？这位朋友说，豆儿，我怎么觉得声音变了呢？好像变得有点认真了。马上都谈他幽默了，我还不认真，我对啥认真呢？这不饭碗吗？确实啊，就是谈两件事的时候我会比较的严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工作啊，这体现我业务能力的时候啊，你有朋友说了，业务能力要是不好咱就提升，对吧？业务能力好的话咱其实也不是不认，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在谈吃的这上面。最近可能又有一个了啊，大家现在视频段的朋友也能看到我带了一个胸针，大家能看出来这是谁吗？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名古屋亚运会来了，在谈乒乓球的时候我也会相当认真。不是，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都是那么认真了，我啥时候不认真呢？我听说说好像谁不正经似的。今天我们有话题啊，今天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发自肺腑的觉得那一刻你是非常幸福的，你是非常快乐的，是人生当中哪一段时光在干啥呢？来聊一聊啊。咱们继续看一看微信上大家留言啊，12:04何一信成发来的留言，他说其实我很懂得满足，只是有点不甘心，想想生活就是为了爽，又不是为了得个奖。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但有的时候确实是为了得个奖。能吃能睡就是最大的福报，幸福不是出门多么的风光，而是关上门依旧内心愉悦。 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啊，确实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出门也风光，内心关二门也愉悦，那不更好吗？哎呀，以前有句话叫做成年人呐，不做选择都要。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不快乐的原因。玩笑说玩笑说了，最幸福的时候不止一个呀，结婚当天晚上笑醒了，还有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医生亲自把她抱给我的那一刻，我是非常非常幸福的。罐头妈妈说，晚上孩子跟老公都睡了，自己一个人小酌一杯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有没有这样的两口子啊，就说孩子也睡了，完她老公也睡了啊，完了你两口子肯定得住一个屋吧，然后一看说观察一下，往那边看一看，说老公哎睡了吗睡了吗，睡了完自己悄没声的，然后就跑出来之后，哎嘣一下把那个香槟也打开了，哎哗啦哗啦那个高脚杯也弄好了，开始自己在这喝。那有没有可能忽然老公这个时候出现在你的背后，你说你咋解释呢？啊，自己搁这庆祝啥呢？啊，我不配来一杯。啊，罐头妈妈又发了啊，在马路上被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打招呼，然后学生把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发给了我看，以往家长做点什么好吃的还会想着我给我送来，感觉是非常幸福的。就是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当中，不管他是做什么的啊，在他的工作当中因为干得好，别人认可你的工作，认可你的付出，不仅能看得到还认可你，然后还有相互的这个往来，是非常非常幸福的。罐头妈妈说，一般都是我跟罐头爸爸半夜起来吃烧烤，罐头有一天悄悄地站我俩背后给我俩吓一跳。我就跟你说，当你偷摸干一件事的时候，不管你是吃啥啊，酒其实还好一点，酒一般情况下它没有那么大的味儿，但是烧烤这个东西吧，它味儿比较大，你知道吗？那欺负人谁是过敏性鼻炎吗？来吧，今天我们来聊幸福，聊快乐啊！什么时候你真的在那一刻发自肺腑的觉得自己很快乐、很幸福？来吧，来聊一聊，三个平台都是可以来互动的啊！即时新闻、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吧，等着大家唠5块钱的。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咱们看古装剧经常啊会听到这样的桥段，
3: 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砍了。
2: 这时候旁边的妃子或者是大臣可能就会说，
4: 陛下，他罪不至死，饶他一命吧。
2: 皇帝听完，
3: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那就罚他流放3000里吧。
2: 流放这种罪看似是把你送到了偏远地区去受罪，但实际上这种刑罚很恐怖，很多流亡之人啊，甚至宁愿半路意外的死掉也不愿意去流放之地啊。古代有个流放的圣地叫做宁古塔，甄嬛传里边甄嬛的家人就被流放到了这里。宁古塔地处如今的黑龙江牡丹江，据说这地儿啊冷到北极熊都受不了，是个极其苦寒之地。现在的东北也得是有暖气才能过冬，但是古人可没这待遇，再加上宁古塔的冬天时间长，土地被冻住，没办法耕种，食物来源都成问题，所以啊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在这里生存下来。那问题来了，流放这么惨，犯人为什么不逃跑呢？啊，咱都说了，流放之地那都是偏僻地区，古人又没有高德地图，没有导航，真要逃跑的话，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成为野兽的盘中餐。所以啊，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兴许哪天皇上一高兴，大赦天下，也就能熬出来了。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喂，金钱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8: 喂，健康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8: 喂，亲人你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8: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5: 尊享热线6650-8088，
1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7: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7: 还有其他款吗？
1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0: 世界很吵，
21: 心情不好。
22: 请锁定 FM1024，
23: 河北音乐广播
22: 《午间道》，
24: 你会发现
20: 快乐多了，
24: 烦
0: 闹
1: 就会逃跑。
3: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刚才播放了一首孙楠的《缘分的天空》啊，卡尔斯特这位朋友说，就是咱们刚刚放的这首歌，我真的是从头跟着唱到尾。但是你要让我突然之间说孙楠有什么样的歌，为啥我想到的只有《拯救》和《风往尾吹》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觉得这不能怪孙楠吧，首先。因为人确实是有不少不少的歌啊，你想不起来呢，可能肯定是因为怪你呗。孙楠还是有非常多的歌的啊，那个你像《少年包青天》的很多主题曲，他跟那英唱的那个，还有《不见不散》。就现在吧，像这种就是唱歌很好听的歌手，其实咱们不缺。唱歌很好听的歌手有大量的已经成品的啊，发出来的歌也不缺。现在反而是什么情况呢？主持人一播放，马上有人来，哎，暴露年龄了，暴露年龄了。我认为啊，就像咱们的这个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也好啊，还是中华历史也好，还是说好听的歌也好啊，它都带我们去发掘。而我们在发掘的过程当中，你不能说你看他五千多岁了。包括大家现在也经常问我说，哎，我去到一个城市之后啊，我不知道去哪儿逛，我只在酒店里边待着，我也不想到处各个平台上去找各种攻略。当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已经到那儿了，你不知道该逛哪儿的时候，先去他的博物馆，去当地的博物馆，甚至有的叫博物院嘛，去那个地方逛逛，肯定有收获。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幸福啊，可可的雨说了，工作了一天，晚上回到家开门的一瞬间，我女儿跑过来搂着我说了一声，老登下班了。那一刻我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0: 好像有的人家里边对于孩子对自己的这种称呼啊，你说老爸，你比如说如果姓王的话老王，姓孙的话老孙，他是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但有的可能更加传统一点的家庭，他是不接受说这么叫你的，尤其是在我爷爷还活着的时候啊，你说老唐他分不清是在叫谁。东云转晴说了，正在包饺子，一边包一边煮，最后一锅最后一波出锅的时候，前面煮的也就晾的差不多合适了，就直接吃，挺幸福的。安然说了，听你的段子是放松的，开心的，我感觉这一刻的自己是还挺幸福的。手机尾号5916说了，发工资幸福，干活累，过年过节没有觉着幸福，就觉得花钱了。要说幸福，还是跟朋友在一块儿撸串喝酒，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回到家不行，回到家媳妇孩子轮番上阵，一个让捶背，一个让举高，可能以后感觉还会变。现在就是开车回家，会在车里边坐个十几分钟再上楼。明白了，哥们儿想娶的其实是哥们儿，但是你哥们儿愿不愿意那就不好说了。看到有朋友说豆儿明天上班吗？这个问题是怎么问出口的呢？明天周一，我当然得上班了。我明天上班，后天也上班，我一直上到周五，完了下周的周日还来上班，这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吗？好了，接下来还有6天的班等着我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还来呢，明天正式上班，周一了，第一天工作日，那能不来上班吗？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9: 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9: 快冲！
10: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0: 具体该怎么领呢？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2: 秋风起，滋补食，
1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5: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6: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7: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8: Right here.
19: 我们给你更多。
20: We give you more.
17: More.
20: And more.
17: 最热门。
20: 最新鲜。
19: 最经典。
20: Classic.
19: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0: Join us.
21: It's time to get high.
19: 步履不停。
17: 音乐不止。
20: Non-stop.
19: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1: More music.
20: Never stop.

中午的12:34啊，这个点刚吃完饭，真的很容易犯困啊，所以呢，挑了一首能够让人跳起来的歌啊，来自于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整首歌呢，其实就那么几个和弦啊，副歌一句一句的“你要跳舞吗”，翻来覆去喊了将近20遍啊，像是在人群里面拽着你的袖子不放啊，似乎想把你从那种困倦的当中揪出来一样啊。后来呢，他也被放进了电影啊《半个喜剧》当中。其实无论是生活也好，喜欢也好，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缺那么一嗓子。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北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接下来继续听歌。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1: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 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
1: 健康共团圆，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笨，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
7: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戴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伊林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也纹越来越重了。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
12: 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长。
1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养殖九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8: 应邀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19: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实质装蟹卡三百三十九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12: 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0: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2: 音乐 so hot。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下下周就是中秋节了，作为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这段时间的家庭聚餐、亲友小聚、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团圆的饭桌上呢，一瓶好酒永远都是氛围感担当。有没有什么好酒的推荐呢？我们来听一听新源的分享。喂，你好，新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今天的音乐搜号推荐是来自于一家的一首歌曲，第二张专辑《夜奔》的同名曲，来自于一家《夜奔》。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石家庄市住建局近日发布物业服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9月11号到10月11号面向大众征集意见。

0: 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赛事昨天在申国际正定热血奇迹开赛，来自全国143所大中小学的滑雪健儿同台竞技。河北电影《马兰花开的声音》成功入选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专项荣誉，同时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昨晚20点正式预售，不到1分钟的时间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京东平台便闪电售罄。目前苹果官网还能正常下单，不过发货时间已大幅延后。近期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度以下，为了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当地供热部门昨天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来自于陈珊妮的情歌，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想到自己大学时光，会想到这首歌和这首歌强绑定的那部电影叫做《失恋三十三天》啊，其中有一个桥段是在王府井哪个酒店门前的那个喷泉啊。其实人生中很多的爱而不得、来不及做的事情，真的有挺多的。下午的1:07，欢迎来到不止音乐，我是大森。这个小时我们来听那些爱里面那些来不及的部分，其中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来不及留住的人，还有来不及变成更好的自己的那些年。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晴啊，天气会放晴，但是心情未必跟得上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里面的神级的 bridge 那个桥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2: never stop。

阿杜和林俊杰的合作小说啊，这首歌是林秋离写的词啊，作曲是林俊杰。这首歌把长夜比作小说，结局留在最后。其实一本小说当中最难写的呀，不是开头，而是结尾。接下来听到这两首歌曲呢，连着听啊，说的都是两个字，就是来不及。一起来听。

0: 英文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整首歌呢就一架钢琴一副嗓子在里头翻来覆去的思考一件事情啊。这首歌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当初如果要是多带你去跳舞，多听你说说话就好了，可惜明白过来的时候，你已经是别人的了，有的时候失去才会教给一个人怎样去爱别人。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When I Was Your Man。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做。

0: 元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挑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6: music。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0: 马上就要到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建议？喂，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就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啊，去给您九提九炼啊，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由我们来承担。所以。

0: 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周杰伦的《我不配》啊，整首歌就是三个字啊，我不配啊。好的，下午的1:53，不止音乐，今天暂时先到这里啦啊，稍后是乐随心动，继续陪伴着你。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科普勒》，那颗恒星的名字啊，虽然说它离我们很远，但是它一直就在那里。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当下的石家庄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工业设备纷纷走进镜头，直播电商正打开消费增量新空间。今年一到七月，全市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101.4亿元，同比增长30.5%。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享受七险两金加五项补贴，登录中国电建招聘平台进行网上报名。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往返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不用打车折腾，就近就能乘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出行更省心。华为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非凡大师昨天全渠道首销，开售数秒内全系配色及版本即告罄，那么二手平台抢代费甚至超过了5000元。DeepSeek 近日开始灰度测试语音对话功能，测试到的用户在 APP 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小喇叭的按钮。此外 DeepSeek 的设置页面会出现一个朗读音色选项，用户可以选择4种音色。最新研究显示，连续缺觉2周，腹部脂肪面积可增加9%。科学家们推测，这是缺觉让人吃得更多。睡眠不足会让大脑对食物刺激更敏感，激发食欲和觅食本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口香糖》。《口香糖》这首歌呢，也是梁咏琪的早期的一首非常灵动的作品哈。那是收录在1997年《短发》专辑，那张专辑绝对是梁咏琪的宝藏专辑，主打歌和非主打同样优秀。那么这首《口香糖》呢，都是那张专辑的一首非主打了哈，跳出了上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最流行的苦情失恋歌的框架。他用轻松诙谐、略带顽皮的味道的曲风，把失恋的伤感完全消解，这是21岁的梁咏琪带给你的美丽心情。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年华》。很多人说呢，在这首《年华》里听见了对青春热烈的呼唤，也有深情的回望。这并不是我们最熟悉的刘若英，却让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刘若英。《年华》呢，由五月天的阿信包揽词曲创作，五月天参与编曲，把青春回望的细腻情绪和轻摇滚的轻松质感结合得恰到好处。整体的听感呢，就是身体里面的神经全部都被放松下来了哈，也非常贴合周末的好心情。这里是 FM102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那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于毛不易，下一站天后。

手，下一站天后。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或者是在幕后都会发亮。这是毛不易在表演前给这首歌的独白寄语哈。他的声线叙事感很强，温润醇厚的用声让人倍感安心，把歌曲里面那种平凡幸福比舞台荣耀更珍贵的主题诠释得很有代入感。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韶涵这首《手心的太阳》。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挑风体，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这是来自于萧敬腾和阿琳的一首新歌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那接下来到了本时段的连线环节了哈，在下周呢就是中秋佳节了，作为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这段时间呢家庭聚餐啊，亲友小聚，走亲访友哈，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担当。那么有什么好酒推荐呢？我们来听听哈。那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山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欢迎持续锁定蔡淳佳回家的路。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一首《海阔天空》。入秋之后呢，天空的能见度和通透度都要高于夏天，告别夏季厚重的积雨云哈。那么九月的云呢，也是更多了一抹清爽、飘逸和舒展，天空的开阔感更强。这个时候的云呢，多为轻薄的高积云和卷云，形态呢也很舒展。那么周末时光呢，给自己一些时间，可以看看天空，放空思绪，目送那些愁绪随着九月的风飘然远去，收获海阔天空的开阔心境。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弦子《天空之外》。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8: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遍。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陪伴》，非常温暖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张信哲声线当中，永远存在的那样的一种温暖的力量哈。对于歌迷而言呢，他的歌声就像是安静的老友，不会刻意煽情，却能够稳稳接住你所有的不安，慢慢倾诉着。倾听着你的诉说，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花哨的表达，将那种在琐碎日常中的暖心陪伴表达得那么贴切。有人分担啊，有人保管回忆，那相互取暖是生命中多么朴素美好的情感。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郁可唯暖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

0: 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济济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0: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首《心有花开》很适合在周末听的一首歌。小娟的声音呢，有一种植物的天然质感，纯粹沉稳，又有一种安静生长的力量。乐队成员默契的器乐编排，只用了平缓的旋律，就把生命延展的感动渐渐铺开，让身处喧嚣的我们找到自己的心灵栖息地。2016年呢，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正式开启以心有花开命名的全国巡演，也完成了多场治愈系现场演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好妹妹乐队，你曾是少年。

好妹妹乐队这首《你曾是少年》哈，这也是好妹妹乐队的一首代表作。它的叙事呢是轻盈的，但是轻盈之中也藏着对人生的思刻，深考的思刻。那么温润松弛的声线搭配生活化的歌词，富有亲和力的旋律的设计，加上了好妹妹乐队。

诉说式的分享式的演绎哈，传递出了对回忆以及当下的珍视。所以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年少的画面哈来闪现出。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金莎这首《最近好吗》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3: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

0: 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

0: 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下下周呢就是中秋佳节了，作为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哈，那么这段时间呢，像家庭聚餐呀、亲友小聚、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团圆的饭桌上呢，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的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你好，心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山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媛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缘由会。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

0: 你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0: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是来自于李圣杰的一首《手放开》。比起痴心绝对，手放开的苦情程度其实要低一些。李圣杰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在副歌部分展现出了极强的爆发力，把那种失去爱情的痛淋漓尽致的呈现，同时也释放了压在心底的惆怅。听完之后发现情绪已经卸下了压力，轻松许多。时间走到了15: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那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来自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其中呢，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叫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4，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经常呢是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平时工作真的挺拼的，然后一年四季呢都在消费着生活买单的各种物件哈，唯独很少好好的奖励自己一次。确实是啊，我们总习惯陷入一个误区，觉得犒劳自己呢必须要有仪式感，得特别贵的大餐，或者是来一次远一点的旅行，亦或者说大牌的饰品哈，才算对得起自己辛辛苦苦的付出。那事实上呢，这个日复一日的生活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惊喜哈，更多的我们很多朋友是来的是这个朝九晚五的奔波啊，柴米油盐的这种琐碎，还有藏在独处时光里面的疲惫和委屈。所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让您犒劳一下自己，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买一个什么样的家居好物呢？也希望大家伙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真正可以治愈成年人的，从来都不是转瞬即逝的快乐，而是那些可以放在家里呀，每天都可以陪伴自己的居家小物件。确实他们的价格是不贵的，低调不张扬，也没有华丽的包装，更没有特殊的寓意哈。虽然这个之前我们都讲究需要有仪式感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含义哈，只是呢有一些物品它确实实实在在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居家的体验哈，把将就的日子过成讲究的生活。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林的真实故事。小林呢是在市区写字楼工作哈，他是常年久坐办公，然后加班更是家常便饭了。白天他需要对着电脑坐一天啊，然后到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就要居家处理工作了，比如说剪辑素材啊，追剧放松啊。那以前呢他特别的节俭，秉持着东西没坏我就不换的这种想法，所以家里面的办公椅呢坐垫发硬，然后没有支撑，然后靠背呢这个靠半天也特别僵硬哈，但是这个坐垫他是一直凑合着用了很多年。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说

0: 我明明下班回了家，怎么我身体丝毫放松不下来？然后每天晚上这个腰腹酸胀啊，后背僵硬啊，甚至是有时候久坐了，这个起身直不起腰，整个人特别的紧绷哈。因为我们的情绪会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状态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当你整个人非常紧的时候，尤其是后背这个区域，脖子的区域紧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一定会非常的焦虑。在前一段时间啊，小林就没有跟风买新衣服新包，也没有约朋友就是外出去聚餐哈，而是果断的奖励了自己一件特别好用的好物。这个好物就叫做可调节人体工学腰靠哈，价格呢他买的不贵，几十块钱。其实在市面上我也看到了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都有哈，这个确实算不上这个犒劳自己的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是他说他真的彻底改变了他的居家状态。哎呀，他分享说用上腰的那一刻哈，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放松。所以以后他的生活就是无论是坐着办公，或者是低头耍手机，还是窝在椅子上追剧哈，那腰靠都可以完美的贴合腰背的曲线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的颈椎也非常重要，它可以稳稳的托住悬空的腰椎，再也不用久坐啊，或者是弯着腰，或者是蜷缩在一起了。所以他的这个小故事哈，我听完就特别的感慨。是以前很多朋友啊，包括我自己，总是舍不得为自己的舒适买单哈，觉得很多居家的用品凑合是可以用的哈，也没有必要讲究。可是后来就发现呢，我们每天最长的放松时间那其实是在家里，总不能在办公室放松是吧，或者是在咖啡厅下午茶，也不是完全的放松嘛。所以如果想在家里面舒服自在，那是对辛苦奔波的自己最好的回馈了。小小的一件居家好物，不是浪费消费，是给自己的身体减负，给自己的情绪兜底。您有哪些兜底的家居好物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等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留言。
1: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

张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和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2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在聊奖励自己的家居好物哈。那刚刚聊了上班的朋友，那也看到后台还有很多宝妈听众的留言，特别戳心哈。这是一位家住在桥西的全职的宝妈哈，也是老听众了，跟我分享了她自己犒赏自己的小美好，因为感觉她每天其实是忙着家庭和孩子转的啊，日常接送孩子啊，打理家务啊，照顾老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其实都奉献给家人啊。所以买东西呢，我们就优先考虑孩子的玩具啊，家人衣服啊，家里的必需品啊，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哈。那他的犒赏自己的好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哈。他说他家里面的床上用品用了好几年，然后呢床单就洗得

白，微微起球了，睡起来粗糙发硬。冬天呢贴身有点凉，夏天呢有点闷热不透气，他就一直凑合着哈。好像这种情况很多朋友都有，但是他前一段时间呢，他就咬了咬牙，奖励了自己一套非常轻奢成品的四件套啊，非常昂贵哈。哎呀，这个，但我不知道有多昂贵啊，那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我是觉得换床品真的挺舒服的，你想啊，我们睡觉休息缓冲的这个阶段哈，你身心都得得到放松哈。你想想你这样的一个床品，它可以让你干爽啊，透气啊，触感也是那种软糯的哈。你这一整天的疲惫，你做家务的劳累，你带娃的烦恼，我相信都会抚平了。所以你这个犒赏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给你点个赞。

们刚刚说这个带娃的听众，还有上班的上班族，那其实也有很多中年听众啊，常年是奔波打拼哈，压力有一点满。那居家的犒赏自己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让自己身心放松呢？也看到了这个有一位网友哈，他之前家里面的客厅沙发是装修的时候赠送的普通款，为什么装修的时候还会赠送沙发哈？可能是就是那种整装下来赠的那个沙发，确实是它一定的价值属性没有那么高，或者是你使用的舒适度没有那么高哈。那它是怎么改变的呢？它就这个犒赏了自己一套加厚的柔软的沙发的靠垫。嗨，我以为您换了套沙发呢，原来换了套沙发靠垫啊。不，还有呢，没说全哈，他还买了一个头枕的套装哈。他说就是这样一套简简单单的居家好物，就彻底盘活了老旧的沙发，也盘活了他的居家的幸福感。确实是，你现在只要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躺哈，你瞬间就能卸下所有的防备了，不用应酬，不用客套，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这个自己满足自己了，靠着就有安全感。确实是哈，在外万般辛苦，回家必须温柔以待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小小的居家好物，然后是我们成年人奖励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您也有，也欢迎您可以随时留言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抽离》，也希望大家可以抽离自己，经常给别人花钱的这种状态哈，时不时的奖励一下自己。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8: 有你
10: 有你。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下下周呢就是中秋佳节了。那

0: 作为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这段时间的家庭聚餐啊，亲友小聚啊，走亲访友啊，一场是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永远是您的氛围感担当。那有什么好酒推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山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克重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3: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在分享这个成年人犒劳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家居的好物哈。那除了我们刚刚分享的宝妈，还有这个正在努力工作的成年朋友啊，中年朋友，我们接着来说说很多年轻朋友的心声哈。就是一个人在石家庄打拼租房生活，也没有家人陪伴，那日常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要自己慢慢消化哈。独居生活看似自由，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容易很多东西都将就，那东西能用就不换，日子也能熬过去啊。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低调啊，或者是乏味这种情绪。看到了微信后台这位叫做小柔的朋友啊，他说他就是每天晚上回去就感觉没有归属感和温暖感，所以他决定下半年好好的宠爱自己。然后他买了落地灯，然后整了小房间，就是他觉得这个虽然租房子没有必要布置哈，但是这一盏灯就会让自己觉得，哎呀，这个，躺着也舒服哈，就有温暖的感觉。其实呢，这个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嘛，舒服也是自己的，就是哪怕啊我们的这个房间有一点小，但是它也是能给你遮风挡雨，治愈你心灵的港湾嘛。所以呢，虽然是一盏灯哈，或者是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暖光哈，治愈的也许不是您的眼睛，而是独居时候孤独疲惫的那颗心。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真实的故事啊，我也是挺有感触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习惯性的啊，我们要迁就别人啊，成全别人啊，对家人大方，对朋友慷慨，对工作负责，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学不会犒劳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在等，比如说升职啊，过节啊，纪念日啊，就觉得哎，为什么普通的日子我们不配拥有美好呢？但是呢，真正的生活的美好呢，从来都不在很多的仪式里，其实呢，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碎片里哈，包括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家居好物哈，就是你只要用得着的，适配自己的，那一定就是最好的。哎呀，还有一句话，就是不用等来日方长，也不用等特殊的节点哈，平凡的工作日啊，普通的周末啊，都是可以成为宠爱自己的日子的。累了就给自己换一件舒服的好物，倦了就给小家添一份温柔的美好，奖励自己一件居家的好物，不是乱花钱啊！我相信这是人间最清醒的成年人的自爱，最踏实的温柔。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1: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秋风起，滋补食，
1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

0: 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式，昨天在石家庄正定洋河楼广场举办。那么今年的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会超过20万人次。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硕士研究生学历，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计划招聘工程技术岗100人，职能管理岗20人，报名详询集团官网。中秋国庆双节临近，9月25号到27号期间的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预计9月25号呢是客流的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那么铁路部门呢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以及在客流集中方向会增加运力的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我们再来关注到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呢，北京、上海、香港进入世界旅游城市全球前10名，杭州、成都进入到世界旅游城市全球前20。最新的研究表明呢，咖啡当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或翻倍，有减重需求的朋友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牛奶以减少脂肪的摄入。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还有保定的西北部呢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为晴间多云的状态。好的，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来编辑，由麦迪为您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唱，一路惊喜的一路上听。周末好，我是麦迪。在节目收听的同时，欢迎您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然后呢来直接发送语音或文字跟我们保持互动留言。最近呢多所高校啊购置存量房源来改造成为学生宿舍，这事儿引发了关注，尤其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啊，也是很多这个高校的开学季哈。一般高校的开学会比这个初高中要稍微的晚一些，很多大学生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新校园，然后呢接触到了新同学，住进了宿舍当中。那么今儿咱们就来聊一聊。

啊，关于大学生学生宿舍这件事情。因为此前的湖北大学啊，就专门购置了校园周边的一些存量的商品房，将与这个湖北大学杨罗校区一路之隔的武汉建成水岸这个小区的一些房源直接买过来，改造为了学生的公寓，也就是宿舍。这也是成为了高校收购周边商品房改造学生公寓的全国首个案例。从这个小区，也就是这个学生的宿舍出发，步行大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湖北大学的教学区，学生就可以上课了。而且每栋楼呢还配有专属的宿管团队。那么宿舍当中呢，空调热水都有，4个独立房间分布在一个单元之内，室友之间既能够一起聊天，也可以彼此关上房门，安安静静的待着休息学习。而且呢，根据这个湖北大学的住到了这个宿舍当中的研究生介绍啊，说这个宿舍条件啊相当不错，楼下还配备了健身器材，去点外卖也不用到楼下去，骑手可以直接给你送到宿舍门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商品楼的一个建筑啊，骑手也很熟，学校就在马路对面，上课呢也非常的方便。你像这种现代化的宿舍呢，确实是让人很羡慕啊！这也让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开学季纷纷回忆起了自己当年住学校宿舍的那段经历。啊，不知道您啊，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无论说您是上的是中学、上的大专，还是说上的这个专科学校，还是说上的大学，都有过住宿的经历，或多或少。不知道您是住宿的时候那会儿几年还留有哪些比较深刻的印象吗？当时的住宿的环境条件怎么样呢？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年的那些宿舍那些人。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候啊，考上大学那是非常厉害的，那也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情。那么70-80年代的宿舍呢，大多都是大通铺，可能就是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物资也比较紧缺，那会儿那个年代还凭粮票在学校吃饭的，大家呢也很淳朴啊，同学之间不分你我，谁粮食不够了，旁人呢可能主动会分一些粮票，或者大家一起吃，互相帮扶。那么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宿舍就换成了6人间8人间的木床，没有空调，那会儿也顶多就是有个风扇，甚至有很多的地区和学校连电风扇都少有，条件呢是简陋的。但是青少年们求知心切啊，常常都是以寝室为集体，一起早起读书，课余相约踢球春游。因为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电脑啊手机这些东西，大家的娱乐的这个方式其实都是很统一也很简单的啊，包括那会儿大家一起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一起写信啊，一起分享信件，互相去分享家人啊，包括朋友给自己写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分享故事，还有一起读书，一起看小说，一起追寻文学的这种魅力等等。那么进入到了2000年之后呢，这个就有一些变化了。8人间10人间的宿舍呢，仍然是很多人的共同回忆。一间宿舍那会儿可能会按年龄排大小，是吧？老大、老二、老三，天南海北的少年相聚一堂，谁家寄来家乡特产了，拿出来，大家分着品尝。热水壶轮流拎着去水房打水，食堂打饭也会互相的招待。课余时间在宿舍里面呢，这会儿就有一些游戏了，比如打打牌啊，玩玩小游戏啊，周末呢还要一起大扫除。熄灯之后呢，卧谈会，要聊一聊理想，聊聊自己的一些家乡的故事啊，悄悄的说笑。听见宿管阿姨钥匙响动，那就要立刻屏住呼吸，因为那会儿的宿管是要严格的查宿舍查寝的。而且宿管阿姨啊，也见证了一届届学子的来来去去，也默默的守护着整栋宿舍楼的日日夜夜。那么对比来看呢，如今的大学宿舍条件肯定是越来越好了，空调、独立的卫浴，包括甚至有一些宿舍都有了所谓的单间了啊。但是很多人我相信啊，怀念的还是自己当年那个朴素的住宿的集体时光，一间小小宿舍安放了很多人的青春，多年之后如今再想起，依旧会觉得很温暖。您当年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住过宿舍呢？来说一说当年宿舍生活的难忘回忆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你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17，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周末好，我是麦迪。今天呢，聊到的是关于曾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住宿舍的一些难忘的回忆啊。沃尔康这位朋友说到了，应该是2007年那会儿了，技校生活那会儿呢还兴和弦手机、和弦音乐手机。半夜12点，我们在宿舍里面拿着手机，伸在外面楼道里面放那种吼叫的铃声啊，怪叫的铃声。结果值班老师就这个一脚把门踹开，然后呢让我们赶紧睡觉啊，这还好没把你手机给没收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去年呢陪闺女去上大学开学，真是开了眼了，我一走进宿舍脱口而出了那句老话，我们当时哪有这条件呢。他说，我当年上学啊，记得最怕冬天和夏天，因为夏天热，那会儿宿舍只有一个电扇，8个大姑娘又都爱干净，那会儿一出汗只能拿毛巾去水房里面擦，根本做不到每天都洗澡。到冬天暖壶就是我们的宝，洗头喝水吃饭甚至洗澡都需要一壶开水。那会儿呢，我自己还裹上大棉袄去北楼接开水，走着一来回眼镜上全部都是哈气，那会儿啊这一壶热水就是满满的安全感。描述得很形象啊，大学谁没打过水呢？谁没替宿舍的舍友打过水呢？以前大学住的是3层楼的公用洗澡房和厕所的瓦房啊，这位朋友是乙星辰，说冬暖夏凉开个风扇，我们那会儿也觉得也蛮凉快的，校园里绿化也不错，晚上下课了就是打球锻炼，没有什么别的生活，洗完澡去教室上个晚自习，9点半回去，然后呢感觉挺累的，一头就栽到这个枕头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就又醒了，然后洗漱去食堂打饭，吃完饭回宿舍再稍微休息一会儿，那会儿是8点半再去早教课上课。当时的日子呢虽然简单清苦，但是回想起来很充实。还有人说了，最难忘的呢还是2002年刚上大一的我们和所有的男生在宿舍楼1楼围着电视机看中国队第一次踢进世界杯。是的，我们总是活在这个回忆当中啊，有一些回忆确实很美好，让我们每每想起来心头一暖。当然有一些回忆和想念也需要我们通过聚会来时刻的进行，怎么说呢，要时刻进行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和家人团聚，想念那就和家人回家吧，和家人聚在一起，共同举杯欢聚在中秋佳节。因为再过上大概10来天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作为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中秋就代表着团圆。这段时间呢，家庭聚餐啊，朋友小聚啊，走亲访友肯定是一场接一场少不了的。那么在饭桌上，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的担当。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个好物推荐官心源今天带给您有什么好酒推荐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1斤装，一箱里面是4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 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好了，17:2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大家出门如果早的话，会发现早上还是很凉的啊。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呢，你感觉就跟夏天是一样的，因为很晒很热。是的，河北现在降温正在进行，而早晚温差也在继续拉大。根据国家气象站的观测数据显示统计，今天的8点钟，我省中部以及南部地区的气温大多都在21到24度，石家庄市区呢最高是24.2度，北部地区气温在14到16度左右。比如说张家口崇礼最低仅为7.6度。和昨天同时刻相比呢，中部和南部地区普遍今天是升温的，因为今天太阳很大很晒啊。石家庄栾城增幅最大为6.6度，北部局地有降温，张家口沽源降幅最大，降温幅度达到了3.5度。夏秋交替的时候温差是明显拉大的，那么一早一晚呢一定要适当的去添衣啊，避免着凉啊，注意开始有这种洋葱式穿衣的意识了。那么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一看，今天夜间呢，张家口还有保定的西部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还有承德以及保定的西北部是-1到9度，其他地区呢是10度到19度。而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还有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为晴见多云的天气。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呀，夏秋之交啊，花粉是过敏高发期，然后空气也会变得干燥，晴朗天气尤其是有风的话，那会加快花粉的扩散，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是花粉过敏的话，一定要做好预防，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

0: 在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5: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手机行业啊 ，iPhone 18开售秒庆。这是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 ，iPhone 18 Pro 系列正式开启了预售。这是 iPhone 18的，这是 iPhone 系列最新的一个手机哈、啊，除了折叠屏之外，那么抢购场面呢也是瞬间火爆。iPhone 18抢不到，也是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位。大量网友啊，专门是定闹钟卡点抢购，但页面却频频卡顿，不少人连付款界面都没能进得去。京东平台更是不到1分钟 ，Pro 系列首批货源全线售罄。苹果官网呢，虽然当时还能下单，但是所有的机型发货时间大幅延后，很火啊，也是比较出人意料的。那么本次苹果秋季发布会呢，新任的 CEO 完成了首秀，而且还带来了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新款机型价格也全面的上调，比以前卖的要贵了。你比如说 iPhone 18 Pro 256GB 的版本，直接定价9999，较上一代涨了1000块钱，顶配出了一个2TB 的版本，售价已经突破了20000。Pro Max 顶配版本涨幅是最高的，直接涨了3500块钱。折叠屏 iPhone Duo 起步价直接达到了15999，成为了历史上最贵的 iPhone 手机。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呀，手机很火，但是要认准官方渠道购买啊，不要轻信黄牛高价现货的炒作。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行业。养老院，但是呢，这个养老院啊，可能您想不到，这个养老院啊，前身是小学。近年来呢，不少农村小学校舍迎来了转型，很多闲置的村小直接被改造为了养老院、长者食堂，老校舍迎来了新生，这些新生呢，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年人。数据显示，短短一年时间，全国小学减少了近1万所，在校生减少400多万人，城镇化在加速，学龄人口在下滑，大量乡村学校撤并，大批校舍也就被闲置了。那为了盘活，各地出台政策，就优先把闲置的这些校舍用于民生项目，比如说养老院，比如说长者食堂。像陕西、福建、湖南、云南多地都已经落地改造了，比如说陕西闲置村小改成了养老院，福建呢，把闲置的校舍分流改造，一部分做养老福利场所，一部分呢直接变成了文旅基地或厂房。包括在云南、湖南也推出了多种盘活模式，不少旧校舍呀，这个摇身一变啊，现在呢有了新的面貌，变成了养老中心。然后呢，像云南永仁，光这一个地方啊，我们据报道显示，闲置校舍盘活率就接近85%，省下了近1亿元的财政建设资金。旧学堂变成了养老院，既盘活了闲置资源，又补齐了乡村养老的短板，可谓是一举多得。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你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OK， 时间来到了17:44，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周末的出发路上呢，不知道您心情怎么样呢？今天呢，周末是怎么度过的？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跟我们来去进行互动留言，来分享一下您的周末。刚才好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明天的天气情况，说今天中午呢带孩子出去感觉挺热的，然后呢我们就躲进了商场，并没有去我们要想去的公园。没想到今天会这么热哈。确实我们说这个秋高气爽，但是呢距离真正的秋天到来啊，我觉得还要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的这个换季入秋的这个情况。那么目前呢，根据国家气象站的观测数据统计显示，今天的14点下午2点钟，也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说特别热的时候，把他逼进了商场吹空调的那个时候，我省中南部气温大多都在31度左右。像邯郸磁县今天温度最高达到了31.7度啊，而北部地区呢气温在23到25度左右。那中部和南部气温普遍会比北部要更加的炎热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北部山区，包括承德部分区域。气温下降，降幅是最明显的，降幅最大的出现在了承德围场，降幅为4.4度。所以吧，提醒大家呢，在这样的天气下，别说到了秋天了，是吧？也不要大意啊，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晒的准备，因为天上还是挺热的。当然，让大家开心的是，我们再过10来天就要迎来今年的中秋节了。中秋节会放假，大家也会出去玩。当然，更重要的是，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一个节日。那么中秋佳节作为国人看重的传统佳节，这段时间呢，家庭的聚餐、亲友的小聚、走亲访友，那是少不了的。在团圆的饭桌上，无酒不成席，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的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吗？接下来咱们共同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星远在这个周末带给您的分享。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1000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2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

0: 是，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天资讯抢先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张家口四个算力中心项目近日获批绿电直连项目。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本周末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启幕，16家参展单位齐聚现场，带来大约13万册的精品图书，为市民奉上了一场全民阅读文化盛宴。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名，要求博士学位。9月14号到9月18号，可以去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门诊5楼人事科现场报名。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此前呢，该线路商务车型单程票价为30元，大巴车型单程票价为20元。调整之后呢，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的票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至2025》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来看呢，25到34岁的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也较高。很多人有这样的纠结，偶尔想吃些甜食或者喝杯奶茶，但是呢又担心会长胖，对血糖不好，所以医师建议大家最好餐后再吃甜品。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为晴间多云的状态。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麦迪为您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麦迪。周末这个小时我们来聊点生活里的小事儿啊，趁着周末时间呢，很多朋友会解决一些平时没有空去办的事儿，比如说洗洗车，加个油，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把换季的衣服呢进行整理，亦或者说修补修补家里面坏掉的一些角落，坏掉的一些小家电等等。其实这些小事儿啊，我们生活当中会积攒很多，只是取决于您是当下干还是拖一拖再干。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起眼的琐事儿啊，你总是记在心里面，比如说汽车轮胎该检修了，机油该换了，该保养了，家里面的宽带马上要续费了，要到期了，手机里面呢有好几个自动包月的会员，我是不是也该取消订阅取消了呢？还有可能平时出差一沓沓那发票还等着我整理呢。这些事儿难度都不大，大多你花个十来分钟都能处理完，但是很多朋友下意识的会选择，哎，这事儿反正也不重要，拖一拖放一放吧，总觉得不着急，有空再说，结果越积越多的小事儿悄悄地消耗着我们的精力。

那么在心理学上呢，有一种效应叫做蔡格尼克效应，指什么呢？那些没有做完中途搁置的任务会在大脑里留下很深的印记，比已经完成的事情更容易被我们记住。简单来讲呢，就是没有完成的事儿总是会在你的心头念念不忘，就算你转头去忙别的工作，陪伴家人玩儿，但是这件悬着的小事儿会时不时的冒出来打扰你。就像柜子里面叠了很久的衣服，明明不着急可以买菜送完孩子之后再去叠，但是你脑子里总会想起它。让人精疲力尽的呢，往往不是眼前的万丈高山，而是鞋里的那粒沙子。这句话说的多好啊，长期搁置一些细碎的烦心事儿，持续的心理内耗会影响情绪，甚至带来身体上的隐性压力。那反过来看，只要我们抽一点时间搞定一件悬而未决的小事儿，那就能立刻换得安心或满足。比如说你关掉自动续费，你就不用再担心莫名的被扣费了，你把发票分类整理收纳，那桌面就变得清爽了，整洁了。然后提前检查一下汽车是不是需要去保养换滤芯，或者说提前检查轮胎，你开车出门心里就会更踏实了。把家里面松动的挂钩修好，用螺丝紧固好，或者说清理掉冰箱里过期的食材，这些事儿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十几分钟就能做完一件事情。而当事情落地，这件事儿也就此翻篇，你的大脑会卸下一份负担，轻松感油然而生。有位网友就说得好啊，说我其实呢很多事情是想到尽量马上去做，不要拖延。比如家里的卫生我就受不了，地上只要脏了不能超过半天我马上就打扫干净。然后呢这个最一开始的时候啊，我还会抱怨其他家里人视而不见，后来我发现其实打扫卫生这件事情跟他们无关，对于卫生的挑剔是我自己的人生课题啊。而且只要我打扫干净之后，我的内心会非常的轻松明朗，许多工作上积攒的负面情绪也会明显得到疏解。所以啊，不必等到万事俱备，也不用挑一个完美的时间，想到就动手，快速收尾，减少大脑内耗。而且生活当中我相信有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加个油，比如说修好一样东西，比如说就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一样，打扫家里的一个卫生，比如说换一次床单，我相信啊，都会把，比如说把厨房大扫除一下，都会给朋友们内心呢、啊，让你油然而生一种轻松感，一种愉悦感，甚至是一种幸福感。所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吧。您在生活当中，您是行动派还是拖延派？处理哪些小事儿会让你感觉到安心或满足呢？也可以给我们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聊一聊。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5: 18: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各位好，我是麦迪。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小事儿？只要您一做，然后呢，你处理完这些小事，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很幸福、很安心、很满足呢？比如说加满一箱油，比如说把家里面来大扫除，比如说把自己的衣柜的衣物呢重新整理排布一遍，归纳完之后，你心里面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哎，这种事情难度不大，事儿也不大，但是你做完之后呢，你会觉得说，我感觉挺好的。这位朋友说呢，我要把每天做一个事列的清单，分清轻重缓急，由此我觉得我能获得生活的掌控感。还有朋友说，今年呢，我有意识的开始去处理小事儿，比如说额头前的碎头发总让我觉得别扭，以前呢我会置之不理，因为我觉得这事儿太小了，不值得我去出去专门理个发。后来呢，我就立刻在网上下单了，买几只发卡把头发固定住，马上及时解决。这样的话呢，自己就会觉得很爽，整个人会越来越舒展，然后也会更松弛更开心。嗯，还有这个朋友啊，他也说得很在理，他说人们通常呢只是没有时间精力及时的解决每一件小事儿，也做不到对每一个小问题都小题大做。比如早上起来你想要到浇花，但是这一分钟你如果浇了这花，可能会导致你错过地铁、错过公交或者错过上班打卡时间，你就应该留到下班做，要分清轻重缓急嘛。房子采光不太好， 但是如果搬家的话，经济成本高，时间成本高，你需要付出明确的房租或更高的通勤时间更久的代价，还有潜在的下水道堵塞或者楼上噪音问题等等等等。这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但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想说的就是，甭管您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只要您做了，它对于你内心的那种感觉，那种满足感是不一样的。下下周就是中秋佳节了，那作为国人最看重的传统佳节，很多朋友呢也会在中秋的时候啊回家团聚。回家团聚这件事你说它小吗？其实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坐飞机坐高铁复兴号，很快可能你就可以回到家中。你说它大吗？当然大，因为中秋佳节关乎到了团圆，在很多的游子心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到了中秋回家团聚，这段时间确实中秋节啊，家庭聚餐也好，亲友小聚也好，走亲访友也好，肯定是少不了的。那么在饭桌上呢，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的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吗？接下来我们共同还是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儿在这个周末带给您的分享。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四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四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两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九折。

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四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众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

0: 吵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俊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俊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7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周日的傍晚，依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我们来看到呢，在淮安路上是有拥堵的情况的。提醒您呢，淮安路呢目前是从西到东方向过了胜利南大街，开始有堵车的情况，一直压车缓行到了淮安路与建华南大街交口附近。还有一个拥堵的堵点啊，应该这不算是堵车，压车缓行是出现在了南二环。目前我们来看到南二环的由东往西方向过了潭固南大街，开始有压车缓行，断断续续的一直压车到了南二环。与差不多就是到了建通街这一块，再往东走啊，再往西走就好走了。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和平东路的右半幅，也就是由西往东方向。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在和平路与中华北大街交口开始有堵车，堵点形成，由西往东一直压车堵车到了和平路与建设大街交口附近。这个时间段呢，也跟您来继续刷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中秋节快到了啊，大家呢现在吃月饼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口味，比如说在河北沧州最近呢就有一个月饼火爆推出，叫做火锅鸡口味的月饼。9月12号，也就是昨天，沧州市南川老街文化展览馆店内摆着火锅鸡味的月饼啊，咸香的馅儿，然后有实打实的肉粒和鸡肉粒，吸引了很多人来这儿专门品尝。这也是把沧州本地的美食包进了中秋心意，是别处尝不到的独特风味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今年买来这沧州火锅鸡味的月饼尝一尝，这到底是什么感觉。

另外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张雪机车的最新动态。张雪机车本赛季呢表现非常的亮眼，在国际公路赛事上打响了自己的名声。他车队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也是多次斩获了世界摩托车的锦标赛的WSSP 组别的冠军呢、成绩非常的棒。那张雪认为呢，这几年国内的摩托车车手的整体水平是非常明显的提升起来了，而且他本人透露，车队呢目前已经资助了部分少年车手去到美欧训练，明年呢会进一步的加大资助的力度。张雪表示，期待能够用5到10年时间培养出一个中国自己的世界冠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银川公交车上的自动饮料售卖机。9月11号呢，有网友发了一个视频呢，说看到一新鲜事儿，自己呢在宁夏银川搭乘公交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车上啊，居然放了一台饮料自助贩卖机，感到非常的新奇。那么就在昨天呢，记者从银川公交方面了解到了，这个自助售卖机啊，已经在公交车上投用了一段时间了。目前呢，仅仅是在个别线路的个别车辆上放置，会对机身进行固定啊，保证它的安全性。然后呢，乘客也表示了说，发现了这个自助售卖机，夏天确实挺方便的。你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可以从这机器里面买到非常这个解暑的这个冰冰凉凉的冷饮哈。不过也有人担心说，哪怕是固定了，但是车辆运行的时候遇到紧急刹车，放置这样大型的机器在车上，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吧。再来关注到的是健康提醒。目前呢，在这个换季时节啊，隐翅虫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注意防范。因为夏末秋初啊，气温变得温暖湿润起来，雨水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比较充沛的。那这种环境呢极其适合隐翅虫的繁殖孵化和活动。那么在北方地区呢，现在我们可以发现隐翅虫，而且今年的隐翅虫呢格外多，这也是气候和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同时夜间城市的灯光，居家的灯光会吸引趋光性的隐翅虫聚集起来。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隐翅虫它的毒液腐蚀性啊堪比稀硫酸，它的这个毒液的酸性很强， pH 值仅为1到2，腐蚀性堪比稀硫酸，因此它又被称为叫什么呢，叫飞行的硫酸。所以预防隐翅虫伤害，关键要预防的就是3步3要的预防原则。第一，落在身上不拍打，发现身上衣物上有这种虫子，轻轻吹一吹，或者说抖动衣物让它自然掉落就可以了。第二，不要直接接触它，不要用裸手去捏取触碰隐翅虫，你可以用棉签、纸巾等等物品去移除，就你自己的手是不要直接碰到它的。那第三点就是不抓挠，如果说你的手部身体上不慎沾染了隐翅虫毒液的话，也不要再去触摸其他部位了，防止这种毒液扩散。另外呢，夜间是隐翅虫的活跃高峰期，所以晚上睡觉家里要是开窗户的话，要关好纱窗，关好纱门，减少室内的强光，避免吸引虫群的聚集。现在呢，咱们这儿正值换季，但是中国最北的城市已经开始供暖了。受到降温的影响呢，黑龙江漠河气温日渐走低。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了，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漠河呢，地处中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气温呢曾经到达过-53摄氏度，这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8个多月，供暖时间呢将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您现在您那儿多少度呢？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主持人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今天上午，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去世，享年71岁。敬一丹呢长期在央视工作，作为著名的主持人，敬一丹以沉稳知性、亲和而富有洞察力的风格深入人心。他长期主持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重磅节目，是几代中国观众熟悉的央视面孔。白岩松是敬一丹的老搭档和老朋友，
那么在今天得知景一丹去世的消息，那白岩松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感慨。他说静大姐是在工作的时候倒在了自己的家乡，他也把自己定格在了最美丽的年华，再也不会衰老。而且白岩松还说，我和静一丹并肩同行超过30年，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搭档了，只愿他的家人在悲伤过后平静前行，依然能够笑对前方。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身，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身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身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18: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9月11号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记者在铁路12306的购票平台搜索发现了啊，开售仅数个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列车的车次车票也非常的紧俏了。今天已经是13号了，11号的时候中秋假期的票都已经抢没了。那么今天候补的朋友们，你们买上票了吗？假期啊，确实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有朋友呢会选择出去玩，当然更多的人会选择趁着中秋佳节回家团聚，共赴团圆。中秋佳节很多朋友无论说是家庭聚餐也好，亲友小聚也好，或者说是走亲访友，那么团圆的饭桌上，相聚的饭桌上，酒一定是主角之一啊。可能你不会喝太多，但是它一定是氛围感的担当。那有没有什么好酒推荐呢？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带给您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郁醇厚，而且喝完之后空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4瓶。

0: 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上千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四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众两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18:55，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先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与您再会。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明天在沧州启幕。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计划选聘事业编制硕士研究生21名，9月14号到9月18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次。近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内100亩力量优8022优质杂交水稻迎来丰收。这种优质杂交水稻在气候适应、抗病虫害上有显著优势，相较于本土水稻产量可以提升1倍以上。再来关注特斯拉，昨天在社交平台发布预告，表示预计将于10月1号发布新一代电动跑车。近日，恋秋松合征相关的情绪话题登上热搜，有人沉醉于秋日的宁静和收获，也有人因为秋风落叶而情绪低落。恋秋和悲秋并不存在对立，也并不存在谁更积极谁更消极，更多的是一种个体反应差异。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由张鑫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周末好，虽然周末马上就要过完了哈，周末呢很多人都习惯在家里补觉嘛，然后把平时工作日熬的夜在周末都能够狠狠地补回来，于是呢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发现头昏脑胀的。不是说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吗？怎么反倒醒来之后一点都不轻松呢？所以今天在我们乐享大讲堂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哈。欢迎各位来收听，各位好，我是陆坤，每天晚上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跟大家来见面。其实呢医生也特别提醒说了，睡眠不是越久越好，一天当中呢真正能够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晚上的23点之前入睡，守住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睡对这4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的时间。所以那些啊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所谓的啊感觉在补觉的睡眠，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比如说呢会打乱生物钟，导致醉睡，让你醒来更迷糊。还有呢会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会莫名其妙的低落，甚至呢会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很多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上周末猛补觉这样的受害者，最终呢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是加重了我们的大脑损伤。修复大脑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的睡觉。如果说你要睡够了8个小时还是很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啊，睡眠结构紊乱。所以说呢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哈，这样呢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还能够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其实在晚上的这个时间呢，重点是褪黑素的分泌高峰期，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褪黑素它是受到光线影响的，通常呢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呢也会逐渐下降。所以说呢晚上11点前睡觉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点呢就是生长激素爆发，还可以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就是睡不着啊，怎么办呢？一些助眠小技巧，首先就是不要老是搞手机依赖，把手机放远一点，因为电子产品它的屏幕蓝光会扰乱我们的身体褪黑素分泌，让大脑误以为是白天状态，这怎么可能睡着呢？第二呢就是白天一定要多出去晒晒太阳，像今儿这白天天挺好的哈，这个早上啊可以晒半小时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式。另外呢白天可以有一些运动哈，打球啊散步啊等等一些轻运动，也会是有助于晚上睡觉的。第三点，睡前可以来洗个澡啊，泡个脚，可以来放松我们的肌肉，舒缓我们的神经。

还有呢，你可以每天早睡，不是说我让你晚上十一点睡觉，你就十一点上床，你躺床上不一定能睡着觉哈。每天早上床一会儿，比如说都地往前早十五分钟，坚持一段时间，逐步过渡到达目标的一个时间。最后呢，一定要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避免睡眠过程当中被噪音啊这个光线干扰，一定要给我们的睡眠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当然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助眠的办法，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分享哈。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

0: 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遍。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5: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如何让大脑休息哈，那一定是睡觉。今天是周末，周末过完明天就要正常的工作学习，于是今天晚上可能有一些朋友要焦虑了哈。夜深人静，明明身体很累，大脑却格外清醒，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然后呢，很多人开始寻找助眠的办法。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刷短视频有没有刷到演员钟丽缇的催眠直播，很火呀，这一场直播同时在线好几万人。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啊，你会看到主播轻声的引导，配合舒缓的音效，号称几分钟就能让你放松下来。另外说到放松呢，还有一些朋友习惯比如说戴着耳机听音乐，白噪音来入睡。当然也有一部分听众呢偏爱听听评书啊，听听相声，伴随故事当中的人物和对白，慢慢的进入梦乡。真的有用吗？这个专家说到了，从原理上来说并不是什么神奇魔法哈。所谓的直播催眠本质上是引导式放松训练，它呢是通过缓慢的语言帮你把注意力从烦心事拉回自己的呼吸和身体感受上，让你降低焦虑。对于那些因为比如说你思想思虑过重的，精神紧绷的，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朋友，这种放松方式确实可以让你平复情绪，来帮你更快的安静的进入状态。但需要画一个重点哈，催眠直播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如果说你的睡眠问题比较严重，而且是长期失眠，单纯靠直播间引导很难真正解决。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越听越精神。除了像直播催眠呢，听音乐助眠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办法啊。但是听音乐助眠也有讲究，一定不要选旋律起伏过大、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音乐，而且不建议大家就是戴着耳机听啊。比如说我们要进入深睡眠阶段，大脑依然会感知声音，你看似睡着了，睡眠质量其实是大打折扣的。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听评书啊，听相声入睡。很多人说听着熟悉的段子，听着熟悉的故事，心里踏实，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其实这背后道理很有意思哈。熟悉的内容没有强烈悬念，也不会刺激大脑持续高速的这个思考。这种温和的相声或者小品相当于一种背景白噪音，可以掩盖房间里的一些异象，隔绝环境干扰。但是呢，同样也会有副作用。如果说这段评书情节啊跌宕起伏啊，大脑就会被故事吸引，越听越精神，你反倒睡不着觉了。所以说啊，真正的健康睡眠需要的是稳定作息、放松心态、固定的睡前仪式啊。如果说你只是偶尔的入睡困难，可以尝试刚刚说到的啊，不管是这个助眠直播、听音乐、听相声都可以试一试。如果你要是长期失眠、入睡困难、早醒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影响白天我们的精神状态啊，就不要靠所谓的这些啊这个音频催眠直播硬扛了，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医生帮助。当然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助眠办法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留言聊一聊。睡到12点，任贤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9: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9: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1: 兄弟姐妹们，天天对着电子屏用眼药水续命的举个手。长时间用眼的你啊，有使用眼药水的习惯吗？你的眼药水多久更换一次呢？之前有个热搜，赵女士在办公室啊，眼睛干涩，翻出半年前开封但没过期的眼药水滴了几滴，当时是舒服了，结果第二天眼睛又红又肿，眼泪汪汪，分泌物多到吓人，去医院一查，视力降到0.1，确诊细菌性角膜炎。
12: 等会儿不是没有过期吗？怎么还角膜炎了？
11: 眼药水包装上的保质期啊，说的是没开封避光保存的情况，一旦开封，细菌就可能趁虚而入，超过4周就别用了，不然角膜溃疡，视力下降，严重的还会失明。
13: 这可太吓人了。 呆子，我问问你，滴眼药水的时候，你是不是睁着眼，直接就把眼药水滴你的眼球上了？
14: 嗨，这话问的，那不滴我的眼球上，还滴你的眼球上啊？
13: 找打！
11: 滴眼药水的正确位置是结膜囊，不是眼球。眼球表面光滑，会导致眼药水全部流出。正确的姿势呢，是用食指扒住下眼睑往下拉，同时眼睛往上看，头轻仰，眼球啊和下眼睑中间形成的空袋儿就是结膜囊的位置。眼药水悬空，距离结膜囊2到3厘米，滴一滴，滴完后中指按住内眼角2到3分钟，再闭眼转转眼球，休息5到10分钟，才算完成了滴眼的用药过程。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6: 在这里，
15: 有你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8: This is hit music.
19: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古人
8: 太酷了。
7: 小二，来半斤牛肉，一壶好酒。
9: 好嘞，客官，一共是3两银子。
7: 啥？一壶酒，半斤肉，你要我3两银子？那你咋不直接抢钱呢？
10: 看过古装剧，咱都知道啊，这古代大侠喝酒吃肉的时候呢，都直接往桌子上拍上一大颗银子，很豪爽啊，感觉古代的银子很多。但为啥现在银子不常见了呢？客观来说呀，中国的银矿储量本来就不多，开采困难，产量也少。明清以前的大多都是作为首饰使用的，那么到了明清以后，欧洲殖民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就把白银开采出来运回欧洲，之后呢，通过贸易用白银换取我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等。据统计啊，1567到1644这77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3亿3000万两。那时候，民间才开始用银子来做交易。那么这些银子，如今怎么就看不到了呢？第一，就是古人大多信奉神明，举办葬礼的时候讲排场，名门贵族会把金银财宝用来陪葬。这第二呢，就是晚清时期的清政府落后无能，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了大量的商品，比如万恶的鸦片，这让中国的白银呢大规模的流回到了西方列强手里，包括当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单单是辛丑条约就赔款白银4.5亿两。现在啊，咱们看到的白银大多都是首饰，或者是用于其他工业方面的。因为银是比铜更好的导体，所以现代工业电气化也是银子越来越少见的原因之一。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睡眠问题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特别矛盾的体验呢？就是你忙活了一整天，身心疲惫啊，往沙发上一坐，打开电视或者刷会儿手机，困意说来就来，眼皮儿特别沉，然后呢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但是当你起身回到卧室，躺到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睡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大脑就是瞬间开机啊，开始复盘工作啊，一件一件在脑子里回放。所以好多人疑惑说，为什么我躺到沙发上瞬间睡着，一躺到床上反倒是清醒了呢？有人说啊，说这沙发柔软，光线昏暗，电视手机啊，这不大不小的背景声刚好起到放松作用，而且呢沙发它很有包裹感嘛，啊，确实会让人很松弛。但是在我看来啊，这里面最核心原因其实是心理状态的差别。你想啊，你这个坐到沙发上或者躺到沙发上，我没有给自己下一个硬性任务，说你躺这儿你坐这儿你必须睡着，没有，你只是打算歇一会儿放松一下，没有期待自然就没有压力啊。但是你躺到床上不一样了，什么时候会躺床上呢？就是一定要睡觉你才会躺床上，就是你潜意识当中就等于说我马上就要睡着，你默默地给自己压力啊，然后呢必须多长时间睡着觉，不然我明天就没精神，这种压力在你脑袋当中不停地过电影，自然而然你是睡不着觉的。包括呢刚刚有朋友在微信留言说，每天晚上都会带一个运动这个智能手表哈，监测自己晚上深度睡眠几个小时。其实现在包括像运动手环、智能手表，很多人都会带着它啊，记录每晚的深睡啊、浅睡时间，就想靠数据来摸清自己睡眠规律，改善睡眠。但是我之前看到一个这个分享的观点啊，就说到说很多时候这些睡眠数据反而会悄悄加重我们的睡眠焦虑，就是你盯着屏幕上的睡眠得分，你纠结晚上睡的时间够不够，又多了一层评判压力。其实睡眠本身是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一旦把它当成一个需要打分考核的一个任务，你的放松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说啊，咱们那个好的睡眠是需要我们的思绪放空的，而不是让大脑去加班啊。当你再一次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不妨可以试着放下我一定要睡着这样的想法，因为睡眠不是一项工作，你越用力追逐反而越远离它。一定要放下焦虑哈，允许自己只是安静的休息一下，睡意反而会悄悄降临。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吧，希望你都能够卸下包袱，一夜安睡。当然明天可能会有工作，明天也可能会有焦虑。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夜

0: 间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的西部山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是来自于周蕙的一首《这么多年》哈。相比于刚出道的时候，周蕙的声声状态经过了时间的打磨，更有一种温柔的韧性和温暖的共情力。几个月前的演唱会上呢，周蕙坦言她的声带出现了萎缩，靠药物支撑完成演唱。她感慨表示。

哈，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唱歌给大家听，希望下次还能再见。祝福周慧早日康复，继续她的热爱。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
11: 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自于彭佳慧的一首《走在红毯那一天》。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在感到幸福之余，还是难免唏嘘。彭佳慧和这首歌的曲作者陈国华相恋12年，但可惜最后还是走向了分手，两人没能像歌里所唱的那样厮守到永远。庆幸的是，音乐将当时的用情至深、满心期待完整的记录下来。彭佳慧的演绎全程没有刻意的炫技，全是真情流露，让人动容。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李宗盛晚婚。

山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0: 右，能不能
1: 刚刚分享到的是李宗盛的一首晚婚哈，这首歌呢是李宗盛在2000年的时候专门写给好友江蕙的。创作的时候呢，他根据对方的心境状态和对感情的态度来写的。那么李宗盛自己也曾公开表示哈，2000年之后就不再写传统意义上的李宗盛式情歌，晚婚就是他前半生情歌创作的收山之作。此后呢，李宗盛的创作完全跳出了商业流行歌的框架，而是为个人生命记录来写哈。比如说我们后来听到的山丘，还有后来听到的他写给父亲的歌，那等等哈，都是李宗盛在记录生命。那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莫文蔚这首爱情。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

0: 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现在替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叫做《有个人想我就好》，它出自于2001年阿哲的专辑《我好想》，由薛中明作曲，陈嘉丽作词。这两位呢，此前曾和张信哲合作过《用情》《受罪》等多首经典情歌，这一次的合作也自然非常默契。不过呢，他们这一次共同完成的是一首温暖情歌，不用轰轰烈烈的誓言，只要知道有个人在惦记自己，就能够消解所有的孤独，收获面对孤独的勇气。我们来听这首《有个人想我就好》。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9: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0: 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愿人生》。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朴素的愿望，愿人生少一些无常，能善待所有平凡善良的脸庞，愿人生的付出受过的苦不再被辜负，那些跌宕起伏迷茫无助总会落幕。愿人生呢，是任素汐为电影《逆行人生》演唱的推广主题曲，精准戳中了当代普通人在奔波生活里的柔软期许，是一首为平凡人发声的治愈作品。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环节哈。那么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将迎来今年的中秋佳节哈。那么作为中国人最看重的这个传统佳节哈，那么这段时间呢，像家庭聚会呀、聚餐呀、朋友小聚、走亲访友，会是一场接着一场哈。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永远是氛围感的担当。那有什么好酒推荐了？我们来听听主持人心源的分享哈。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阖家团圆，白酒绝对是属于刚需。那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我们是前年上架的，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就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复购，直接囤上个好几箱。它一瓶呢是一斤装，一箱里面是四瓶，价格是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

0: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拉满的好酒。那茅台的品质肯定是属于家喻户晓，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茅台的高端款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茅台旗下还有很多的亲民的好酒，也同样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却十分接地气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茅台厚礼百福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这瓶茅台百福呢，之所以被很多的听友多次反复去回购去囤货，首先呢，正宗茅台集团出品，品质完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的白瓷瓶设计很沉稳很大气，而且呢很有质感，不管您是摆在家宴的桌上，还是拎着走亲访友，还是非常有牌面的。其次，它是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清香纯正，入口呢属于绵柔又有点浓香，回味呢自带醇厚的酱香，你就打开瓶盖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酒烘杯还可以持久留香，所以说咱聚餐呀团圆小酌呀这个是刚刚好的。原厂整箱一共是4瓶精装，官方的扫码标价是1598元，市面上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那中秋的专属福利，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元，一整箱是4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花小钱也可以撑起大场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更加划算的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想要囤货的，一次囤2箱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到9折优惠。那本周呢，销量榜的第一当之无愧的就是黄庄月饼，子琛周三的专场的直播爆卖了1000单，就连我们1024的主持人也是人均4包起步。如今的市面上黄庄月饼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您千万不要因为便宜那么几块钱就错过每年复购率都超过80%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月饼。它是那个层层金黄的酥皮儿，里面满满的馅料，有蛋黄、五仁、红豆、山楂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吃一块想两块，吃两块真的是想把一整包都炫掉。大客重2包八饼是39.9元。那除了月饼之外呢，1024还帮大家筛选出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有茶酒礼盒，还有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元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冲
1: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24河北广播电视台
1: 102
2: 正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3: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3: 依然动听。

0: 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1: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那清泉王子胡夏拥有颇具少年感的澄澈声线，他的演唱呢满载着年少真挚的喜欢，那是我们存在心底不褪色的美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胡夏翻唱孟庭苇的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这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清泉王子胡夏声音非常的纯净哈，很适合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是孟庭苇的代表作。胡夏呢，从男性视角唱出了暗恋的心情，原来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意哈，那些默默凝望的瞬间，那都成了回忆里最温柔的风景。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也欢迎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关于暗恋的歌曲哈，和胡夏的暖色的声调不同，那张靓颖呢拥有非常冷静的音。

色哈。那么他的冷静呢，在演绎这样的一首伤感带着遗憾的情歌的时候呢，又呈现出了那种淡淡的暖意。我们来听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暗恋》。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0: 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体，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6: 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

0: 一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1: 对，
0: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他说》。他说这首歌呢是林俊杰跟孙燕姿的合作哈。那孙燕姿呢为林俊杰的这首歌填词。这首歌其实最打动人的部分呢，是他唱出了女生心底藏着的委屈和未说出口的遗憾，没有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而是用克制的唱腔、温润的声线，道出那种温暖的懂得，把旁观者的共情和亲历者的遗憾融合在一起，让不同性别的听众呢都能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情绪落点。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孙燕姿《同类》。

孙燕姿的一首《同类》，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一听如故的歌哈，可能就是因为其中的那一句“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冷调钢琴勾勒出冷静的旋律气质，中段缓缓加入了温柔的弦乐铺底，全程保留了孙燕姿声线最本真的通透质感。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听到那种呼吸感哈，没有做过度的修音处理，保留了最自然的听感，就像是在你耳边轻声地诉说心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0: 汽车人们，
1: 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

0: 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Boys to Men A Song for Mama。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1024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老歌本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国荣，这首《春夏秋冬》。张国荣的这首歌曲呢，每一次在九月的时候来听，似乎都有一些特别的感慨。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如果张国荣还在，今年他70岁了，一定还是眉目间尽是温柔与深情，举手投足间尽是飘逸与洒脱。前几天呢，听到了钟镇涛的女儿钟毅演绎的一首送给张国荣的致敬歌曲，叫做 To Leslie with Love。 To 呢刚好也是70，那张国荣生前的经纪人陈淑芬亲自统筹策划，特意选择了钟毅来演唱这首作品，是希望呢用年轻一代的全新声音传递出对张国荣的怀念。这首歌的歌词呢串联起了张国荣的多首金曲，其中就有这首《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总有一些真挚我们会永远珍视。春夏秋冬，来自张国荣。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湖。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
0: 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峰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张宇的一首《用心良苦》。1993年的这首歌呢，让张宇真正走进了歌迷的视线。听说呢，十一郎最初迟迟找不到创作灵感，直到把另。

0: 交锋体，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
0: 文，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回中虎修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修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硕西。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刘德华，《冰雨》。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夜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和

好了，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成长的收获。音乐继续，来自陈奕迅，10年。如果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49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其实呢，每一次我们的经历啊，那不光是某一件大事，某一件小事，那每一次担心，每一次后悔，每一次成就，都是宝贵的积累和成长。那在这样的积累之下呢，我们的路也会走得越来越容易。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要去过多的评判自己，很多时候和自己和解才能更好的前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心情

11:4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周华健，刀剑如梦。何去何去

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就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专条。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周杰伦爱在西元前，真的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歌，就感觉它刚好动听，我们此刻刚好温柔，也突然对人生没有了那么的紧绷感，发现有些生活其实到后来总容易唱成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马上我们要听到来自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0: 了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记得的部分创作灵感是来自美国加布瑞埃拉泽文的代表作《时光倒流的女孩》，那是赵雷特别喜欢的一部小说。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太多次，而这首歌同样是赵雷写给母亲的一首歌。歌词天马行空着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这个生产过程的歌词描述实在是太妙了。是我们都不记得我们自己是怎么出生的，但是如果记得，那一定更爱妈妈，对吗？

的一首《妈妈》。父母三四十岁的时候，现在回想觉得他们可成熟了，过去觉得四十岁的人都挺大年纪了的似的，但真的自己到了这个年龄才依然觉得自己还是少年。没事儿啊，只要我们不照镜子，就不容易想起我们自己的年龄，只要皱纹没长在心上，就永远年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梦然，是你。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2021年的时候，李哲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毕业，当时呢，短视频平台乘风而上，无论是翻唱还是自创，音乐人呢都有了更多方式来展示自己，而李哲也开始了自己的作曲工作。2023年4月左右，李哲完成了《若月亮没来》这首歌的作曲工作，创作灵感呢就是来源于他河南家乡的小县城。而在创作之初呢，李哲就是把曲子定调为家，因为中国风会让中国人想起家，他希望听众能够通过这首歌找到一种归属感。那今天我们来重温这首王宇宙和乔俊成带来的《若月亮没来》。

就是听到贝多芬这个版本的月光奏鸣曲呢，就觉得贝多芬急了。老师不喜欢学生上课交头接耳，领导也不喜欢与会人员开会的时候交头接耳，就像音乐家也喜欢一个相对的纯粹的演出环境是一样的。有一次呢，贝多芬演出突然停下来了，走下舞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钢琴前继续弹。大家以为这是什么行为艺术呢？原来呢，这是贝多芬又解锁了一个新脾气。就是因为贝多芬呢觉得观众席有一个小朋友在讲话，觉得他很不礼貌，然后就停下来了。那个让贝多芬停下来的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是不是觉得自己威力还挺大的？

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罗冠廷和恩爱的妻子唐淑琛用他们的爱情所践行了这首流传久远的经典《一生所爱》。其实人们总是在寻找情绪的出口，对于音乐人来说呢，这件事真的挺简单的。就像戴荃，虽然五岁开始就已经学习音乐，但是这30多年来却一直被各种否定。有一天他就写了这首古典音乐元素和京剧元素结合的《悟空》，就是在唱悟空精神，就是重复又重复，坚持再坚持的精神，乐观又坚强。你看，给人家孩子委屈的。

就是我们这些中年人吧，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权威，但是有些事情呢，真的有时候会打破你的权威。就像你以为孩子们不会喜欢画质不那么清晰的我们看着长大的那些电视剧，那真是错了，他们真的很喜欢老版的西游记啊。而且西游记每个年龄去感受它，真的有新的视角。就像有些朋友感叹，少时不懂八戒好，如今才知八戒智。重读西游记你会发现，猪八戒的精神状态真的很稳定，而且相对比较健康，领先很多人。就比如说

唐僧说他，说他相貌丑陋，让悟空去化斋的时候，他当场回怼道：“他长得比我还难看。”哈，反对大人他人 PUA， 别人否定自己的时候也不会自我怀疑。就像是当沙僧提醒他吃饭要斯文一点的时候，他也满不在乎地说：“斯文，斯文又能当饭吃啊？”啊。不那么在乎他人的眼光，在意自己过得是否舒服。那么当师父被妖怪抓走的时候，悟空生气地指责他和沙僧说：“明知道师父容易被抓走，为啥不早做防备？”这沙僧呢就端茶赔不是，然后呢八戒就很坦然地回复道说：“你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抓去了。”对，内耗啊，不内耗，凡事不往心里放，少为难自己。瞧在草地上肆意奔跑，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明敏的《陇上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吴柳先生描绘的是一幅非常吸引人的美景，以及让人羡慕的一种很惬意的心态。因为紧张的城市生活可能占据了您绝大部分的时间吧，偶尔到乡间田园去放松一下心情，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适和美好啊！如果这个时候在乡间还看到了炊烟袅袅的情景，那整个人就会被瞬间治愈了，对吗？邓丽君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又见炊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全新一周的早上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进行互动留言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零星阵雨或阵雨。那其他地区啊，今天都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
0: 周一早上，我们继续开启早安奶茶开学季特别策划，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我们今天。

0: 怎么能看到这两张图片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或者是您打开即时新闻 APP 然后搜索早安奶茶，都可以点击进来我们的答题留言帖，看到之后您就直接在那评论区留言就行了，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没错，
0: 我看今天早上6点多就有朋友在答题了，然后超越自己手机尾号1749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片你得先种高粱，说等秋天高粱熟了你得把那东西剪下来晾干了、哎，然后呢再怎么捆上你才会得到啊，第一个东西，
1: 这是纯溯源式的，
0: 对，就是从你想要到你得到啊，就是你得自己做一下手工。哎呦，他说这东西啊，真是在厨房洗洗涮涮特别好用。说那个时候感觉每家每户，尤其到了秋天的时候啊，有了这个高粱杆啊什么的，就会做上好几把。
1: 是。哎，这朋友一看就是这个有生活的经历和关注细节哈，
0: 不光用过还做过。
1: 对，而且呢，这些东西呢，它就像是那丝瓜瓤一样，这是咱们啊、广大劳动人民啊这个劳动的智慧。因为你说以前有一些东西，你说你丢了吧，可惜，但是呢，就剩这么一点点，你把它自己重新的去编织一下、制作一下，就成为了咱们生活当中用着非常顺手的一些东西了。
0: 嗯，
1: 这是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呢，就是科技范儿了，就像
0: 适合懒人，
1: 适合懒人。对，就是它的这个办法，如果早晨啊做早餐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你和孩子都能多睡20分钟。
0: 是每一顿都是啊，就是又适合懒人，然后又适合没有厨艺的人，觉得他拯救了这些人。
1: 哎，
0: 所以说这俩东西是什么呢？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7:03啊，上学上班路，我们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磁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那预计今年我国 token 的年消耗量将会达到10亿亿。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至2025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经突破了4亿人。从消费人群来看，25至34岁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
0: 近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内100亩的力量优8022优质杂交水稻迎来丰收。那这种优质杂交水稻在气候适应、抗鸣虫害上有显著的优势，相较于本土水稻，产量可以提升1倍以上。
1: 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化，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9月20号啊，然后周日是一个工作日，所以别忘了提前调一调闹钟。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了，9月25号到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那预计25号是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的在客流比较集中的方向来增加运力供给。那所有的新增票额将会优先分配给已经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 临近中秋佳节，胖东来网红大月饼需求激增，但是每日产量有限。为了让更多的顾客都买到，9月11号呢，暂停门店线下销售，改为线上同城限购，每天10点开售，每会员账号限购2套胖东来门店自提。
0: 企业动态来关注，华为新一代三折叠的旗舰 Mate XT2 非凡大师，这手机啊日前啊开启了全渠道的首销，开售数秒内，全系配色和版本都已经搞清了，二手平台的代抢费甚至被炒到了5000块钱。
1: 另外非常火的还有苹果的新手机，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日前正式预售，不到1分钟时间，18 Pro 系列在京东平台便闪电售罄。目前呢，苹果官网还能正常下单，不过发货时间已经大幅延后。
0: 特斯拉昨天在社交平台发布预告，预计将于10月1号发布新一代的电动跑车。
1: 关注热门消息，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呢，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城市旅游城市的全球前10名，那么杭州、成都进入到世界旅游城市全球的前20名。
0: 最近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了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啊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为了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当地供热部门

0: 们昨天已经开始开栓供暖了，比正式的计划提前时间啊，提前了13天。
1: 关注生活提醒，最近呢，多位网友发布了假支付宝 APP 转账的视频，提这类软件仅需1.8元就可以伪造上亿转账截图，甚至暗藏木马病毒盗刷资金。支付宝安全中心昨天发文提醒，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截图不一定可信，要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商家呢可以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并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的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内对也门多地发动的129次袭击进行报复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日前进行的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小将孙欣然战胜对手，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
0: 继续来关注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12号在湖南张家界落下帷幕。精准穿靶决赛中，选手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纵身起跳，以近200公里的时速俯冲，稳定发挥，一举夺魁，成为了首位斩获世锦赛穿靶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
1: 再来关注到一位人物，据央视新闻9月13号的消息，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13号凌晨5点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表示，敬一丹同志是我国知名电视新闻主持人，深耕电视行业30余年，曾主持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栏目，以沉稳内敛、知性平和的风格和专业风范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歌手刀郎的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上周末播出，但是呢，他本人全程没有唱歌，仅以串讲人的身份出镜，说了寥寥数语，引发了争议。但其实啊，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山歌响起的地方就举办过啊，这是刀郎个人线上演唱会。而这个山歌万里，它的核心主题就是挖掘改编全国各地民间原声山歌，由青年民乐演奏家和歌手来演绎，并非刀郎的个人流行军曲。而刀郎啊，是这个项目的发起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7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啊，难度在什么呢？难度在第一题，你可能知道它叫什么，但是你写不出那俩字儿来。
14: 刚刚我已经看至少有3-4位朋友都是打的拼音。那个字儿真的不好打出来，而且你就算打出来之后，它跟你真正现实生活当中咱们读的方式
13: 也不一样。
14: 对。
1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吧，就是因为各地有各地的方言，首先大家可能对它的这个称呼就不一样。
14: 是。
13: 还有就是大概啊，我觉得河北就是大概各个城市都是叫这俩字儿，但是呢这俩字儿啊你不太好写。
14: 不好打。
13: 就没有这俩字儿。
14: 尤其第二个字儿。
13: 对，你只能是拼音。啊，它是个轻声、我看到手机尾号3171啊，很多朋友都是打的拼音啊，然后等风等你，这朋友说我知道，第一个是干嘛的呀？是厨房里面刷锅的，说刷碗啊什么的，说而且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第一个东西，说我们家现在还有呢，还有手机尾号5761，说第一个我知道，这是用高粱苗做的，说现在啊，有的时候你在抖音上你刷到一些什么短视频啊，就是东北那边的一些短视频，哎，做饭什么的拍摄的，你就能见着这东西，
14: 复古乡村风格的，
13: 对，
14: 带你怀旧的会有这种东西，而且这东西用起来啊，你要用顺手的话，你还真是特别习惯用它，它还挺好用，因为它不脏手，
13: 哎，
14: 然后呢，你在刷的时候是吧，如果你还有点习惯的手法的话，尤其是以前那个锅都挺大的，
13: 对，那种烧的那种大锅，
14: 大铁锅，你就得用它来去刷，
13: 对，
14: 刷完之后呢，你还有人还可以用它直接把水给淡 出来啊、嗯、啊，然后就干净了。
13: 对，我觉得我妈当时用它主要是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普遍的就是刷锅呀什么的，嗯嗯是吧？还有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妈妈可能包饺子啊或者和面的时候，
14: 哦、
13: 案板上那个面最后散落的那些面，它得扫到一个碗里嘛。他会用这个扫，这个就是一个小笤帚、小扫帚、
14: 哦。对对对，一般就是干湿分离，用两个。还有一个小难度呢，这是今天第一个属于是怀旧的、
13: 哎、
14: 你要像现在，我觉得小朋友们应该就没见
13: 过
14: 这东西。
13: 你会觉得它跟现在家庭的装修好像也很难融为一体啊。
14: 你说它是一扫把吧，也不像扫把。然后你说它是像什么呢？很难想象是干这个用的。
13: 嗯、
14: 另外呢，第二个东西，我今天看很多朋友都说，我们家厨房小这类的小家电我都不敢买了，放不下了。
13: 嗯，
14: 还有人说。我知道这是厨房小家电，这是破壁机
13: 啊。
14: 还有刚刚有几个朋友，我刚刚看到啊，说这个这不是小型洗碗机吗？
13: 啊，
14: 这还是主关东煮的东西呢。还有人说，哎，我知道这是属于现在高科技的电饭煲。
13: 啊、然后手机尾号0796这朋友说，我知道。第二个是自动做饭机，还有这么个名儿呢，自动做饭机。
14: 很显然，第二题把大家伙儿啊难住了。
13: 哎，对，但我觉得刚才那朋友说的这原理是对的，自动做饭，而且大家都提到了厨房小家电，说什么料理机啊、破壁机啊，它都不是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厨房小家电都有一个痛点，就买了之后经常闲置。但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懒得做饭，你又没什么厨艺，不会做饭，哎呦，真的，你拥有一台这个呀。他天天给你做饭，
14: 你拥有食材就可以了、
13: 哎、
14: 啊！而且你仔细看我这屏幕，放大一点啊，虽然有点模糊，但你可以隐约看到这个是一个电子屏幕
13: 啊。对，
14: 上面电子屏幕上啊，好像有很多盘不同的菜。
13: 妈呀，能点菜啊！
14: 供你选择
13: 是
14: 啊，您是宫保鸡丁口味的，你还是麻婆豆腐呢？
13: 哎呦喂，
14: 你点一下，然后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可以帮你去做出可口的东西呢？
13: 没错。所以今天猜的这两个厨房用具啊，两代人的厨房用具都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一边答题，我们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4: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
13: 石家庄市住建局近日发布物业服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9月11号到10月11号面向大众征集意见。
14: 我省张家口四个算力中心项目近日获批绿电直连项目。
13: 教育方面，河工大、河师大还有河大等多所高校近日公布了新生数据，这些高校招生的河北

0: 省内生源最多，那其中河北生源占比最高的是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生源占比81.9%。
1: 石家庄市教育局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的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方案正式进入到家长以及学生的投票展示环节，广大家长和学生呢都可以参与评选，共同选出适合石家庄中小学生的校服款式。
0: 再来看身边活动，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今天在沧州开幕。
1: 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式上周末在石家庄正定杨河楼广场举办，今年呢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20万人次。
0: 交通方面，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那之前呢，这个线路的商务车型单程票价是30块钱，大巴车型的单程票价是20块钱，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了，统一执行单程票价20元。
1: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往返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市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不用打车折腾，就近就能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让您出行更省心。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招聘，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名，要求博士学位。9月14号到18号去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门诊5楼人事科现场报名。
1: 河北省第7人民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硕士研究生学历，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0: 再来看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计划招聘工程技术岗100人，职能管理岗20人，报名详询集团官网。
1: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计划选聘事业编制硕士研究生21名，9月14号到9月18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相信很多人啊有过这样的纠结，偶尔想吃些甜食啊，或者说喝杯奶茶，哎，又担心会长胖，对血糖不好啊，怎么样两者这个能够兼得呢？那建议大家啊，如果非要吃甜食，那就餐后吃一些甜品。
1: 最近研究表明，咖啡当中加点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或翻倍。有减重需求的朋友呢，您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牛奶，以减少脂肪的摄入。
0: 说到吃喝了啊，这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到这季节啊，大家都知道这海鲜都特别好，哎，包括阳澄湖的大螃蟹，
1: 是，
0: 这会儿就收成很好，马上就要开湖了，味美鲜香。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继续是正宗的阳澄湖的蟹卡。一是这个马上大家中秋家宴是吧，自己家能吃，
1: 嗯，
0: 还有就是蟹卡这东西，我觉得带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啊，你也可以把它用来走亲访友啊，送人啊是吧，馈赠亲友都可以。
1: 听我说谢谢你，然后蟹卡是吧，送给亲朋好友。
0: 大螃蟹就听你说了。
1: 很体面啊。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爆款吧，就是1688型，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多少面值的都有啊，这个看大家需求。卖的特别好的，我觉得是质价比比较高的是1688型，它里边是10只大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专享价是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您花了508.5块，您买到了2张1688型的蟹卡。
1: 嗯，
0: 您可以多买几张，中秋节送亲戚朋友啊，送人有仪式感，也可以开壶之后咱们自己第一时间提蟹啊，吃的第一口鲜。
1: 是的，这个马上就要去开壶了啊，您可以品尝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蟹卡。其实吃蟹啊，一年咱就吃这一次，为了让大家每年咱们吃到的是纯正源头好蟹，今年呢我们依旧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啊，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就是带那个身份证的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方为扣，这个绝不含糊，杜绝洗澡蟹，让您吃到的是正宗阳澄湖品质。这几年呢，阳澄湖管控非常严格，没有正规资质的话你根本无法售卖，但是我们是源头直供，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合作商家了，让您吃的绝对是放心的，送的也安心。另外呢，蟹卡包装全新升级，高端精致，送礼很有面，非常有质感的蟹卡，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就你送给人家，包括您自己用啊，提货的整个流程非常的丝滑，不需要排队，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有效期是3年，到3年期之后，如果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还能给您退款呢，您看多合适啊！
0: 哎，
1: 着急的话呢，石家庄本地就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哈，完全也不耽误您过节吃过节用。
0: 嗯，大家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今天卖的特别好的1688型，今天溯源价只要339，第二张还半价508.5，到手2张蟹卡，
1: 嗯，
0: 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中秋超值的团圆礼的组合，这个我觉得特别省事儿，就帮大家组合好了，你不用自己再去挑选啊，是吧？拿点 什么呀，再凑个什么呀，哎，这个左手一提右手一盒的凤凰仁义月饼礼盒，它里边是四种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哎，长辈非常喜欢吃这种啊，然后搭配上什么呢，三只松鼠的坚果礼盒啊，就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你这两个礼盒就能去串门了，平时单买任意一盒99，今天两件到手99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一份预算到手两份心意。
1: 除了以上说到的这些，1024商城呢在中秋节之前还为您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茶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是应有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吧。

0: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李嫂。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我是麦迪。
6: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每天我们都会继续。然后最近呢，跟大家送到的奖品也是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中奖的朋友啊，您可以2选1。怎么来参与得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

0: 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每天我们的题目，只要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1: 是，
0: 今天我们的题目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啊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厨房用具。
1: 在厨房里这东西没有还不行，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啊，这是很多咱们这一代80、90后小的时候啊，你会在厨房里经常看到的，家里厨房都有。
0: 对，
1: 爸爸妈妈原来用这东西，而且到现在他们变老了，他们依然还在习惯用这个东西。你说我给你买点新事儿的东西，
0: 不行，
1: 买点洗碗擦，不行，还是用这个东西用得更顺手。
0: 对，
1: 会觉得这更好用一些。因为以前啊，就比如说在乡下，在农村的话，做饭一家人用的都是大锅，然后呢，都是灶上有一口大锅的话，有可能你甚至刷锅的时候锅都端不下来，
0: 哎，
1: 怎么办呢？用第一样东西就特别顺手，特别方便了。
0: 而且有时候锅底有点水，用它给弄出去，
1: 对，就甩出来了。
0: 哎，
1: 然后呢，今天关于第一样东西，我发现最大的问题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是啥，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
0: 这俩字儿写不出来。
1: 对，刚刚有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我们这叫吹抽，还有人说吹猪，然后还有这个人说，哎，第一个东西啊，应该叫做吹漱，漱口的漱。你看，这是他打字打出来的字儿。
0: 我觉得可能各地方言也不一样啊，加上这俩字儿的确不太好写。然后手机尾号5817这朋友说了，我们这儿方言它拼的音啊，叫吃恩沉啊，沉住。哦，还有教这个呢。然后还有一位朋友6162，他说我是80后，说第一个东西太熟悉了，那不是高粱做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说这个高粱做的，说小时候，哎，每到这个高粱熟了那穗儿啊，弄下来就老人们就会做这个，捆吧捆吧就是一个哈。而且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面扫地的那个笤帚啊什么的，扫帚啊，
1: 也是这，
0: 也是这做的，就是它可能
1: 造型不一样，
0: 造型不一样，大小不一样，
1: 对，
0: 原理是一样的。
1: 还有朋友说，说我小时候爸妈就扎这个东西哦，他说扎笤帚，我小时候我爸妈就在扎笤帚的作坊干活，
0: 对，
1: 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小时候我干我爸爸扎过这个东西，用的高粱苗。说第二个东西引申一下，第二个东西应该是茶吧机器，茶吧机，可以做咖啡啥的。你一乍一看吧，这挺像的，但并不是。
0: 但您看看放大它那图片啊，上边五颜六色的，那都是菜单儿，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那茶吧机可能选不了这个啊，这个是跟吃有关的，不是跟喝有关的。一个厨房家电，这是比较有现代色彩的吧？而且这个东西呢，相对来说，其实在家庭当中没有那么常见，不是家家都有。
1: 这两年随着这个智能科技的兴起，它刚有这个东西，
0: 对，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这东西也在更新换代。刚开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挺鸡肋，现在慢慢的进化的，有的朋友觉得也不错啊。然后这东西卖的也不便宜，它还不是个豆浆机啊、料理机啊这么个东西，它是厨房里边啊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一样东西。
1: 你只负责每天给他买菜、洗菜，剩下的活儿都交给他
0: 来干，然后他叫你吃饭，你就出来吃就行了。
1: 真幸福。
0: 有朋友说还有这个呢啊，说赶紧让我看看。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啊，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是，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朋友啊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
2: 麦迪啊。
3: 是，你好，我是麦迪，哈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恭喜您
2: 啊！知道我，哎呀，有点激动呀。
3: 那个平时听我们节目多关注多吗？
2: 多呀，从早上我在小度一直开着，开到晚上我下班。
3: 我听您电话来电有一个那个提示，您是自己做水暖的？
2: 对。
3: 哦，在店里面。
2: 嗯，对，咱们石家庄行康县。
3: 您贵姓啊？
2: 姓李。
3: 自己做看店，在店里面这个做生意辛不辛苦
2: 啊？还行，习惯了。
3: 黄金小马，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
2: 小马？
3: 那为啥呀？
2: 因为一直都在想着要那个小马呢。
3: 参与我们节目最早就是送黄金小马，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这是一个执念啊。
2: 就是要的小马。挂我手机上。
3: 然后这两天我们猜的这个话题啊，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2: 哪个都能想起来，你要说具体的记得那个雪姨，就记得她。
3: 看电视剧是吧？那个这个电视剧
2: 《情深深雨蒙蒙》那个
3: 啊，《情深深雨蒙蒙》啊
2: 啊，
3: 对他印象深。中奖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2: 希望大家都快乐、健康，祝咱们的节目越来越好吧。
3: 然后希望小杜在店里面能够陪您听我们的节目，度过每一天。
2: 好的。
1: 你看现在生活多丰富啊，用小度就可以在店里面24小时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啊、智能语音控制。今天我们猜的第二样厨房用品照样也是这种智能范儿的。今天我们依旧通过两张图片，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第一样东西和第二样东西都是厨房用具，但是它们的年代啊可是相差很久的。欢迎大家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提示也来去猜一猜，您看看您在您家厨房曾经或现在见没见过这东西，知不知道它叫什么，是干什么用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各位回复早安。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大家还在努力写着那两个字儿，就写不出来的那两个字儿。
1: 汉语拼音怎么这么难读？这个东西呢？
0: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猜到了两张图片啊，是两张图片上全都是厨房用具，但是完全是不同年代的。第一张呢是非常古早的70、80、90后小时候用的一个那刷锅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说那东西您这叫什么？手机尾号2333这朋友打俩字儿叫春初啊，他说我们叫这个，还有0572说我们这儿叫吹肘啊，然后还手机尾号2881说我们这儿叫追柱，大家这名儿都不一样，但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
1: 把各地的这个方言的朋友整急了啊，
0: 是，
1: 然后直接说这叫怎么？这叫打不出字儿，这叫锅刷儿
0: 啊，哎对，
1: 这个锅刷儿，还有人说我们这儿叫做吹竹啊，然后说第二样东西应该是早餐机器吗？然后呢还有人说第一样东西，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我奶奶会自己做啊，因为这个东西你用时间久了之后呢它会散，所以你需要重新再扎一扎，对，倒点高粱是吧，然后呢重新做一个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猜到的两个题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也可以来去留言看图留言留下您的故事，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0: 是的，这个简单朴素的厨房用具啊，陪伴着一代人的这个烟火寻常。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事儿，我觉得也充满了回忆，凡是经历过的朋友啊，都印象深刻。
1: 那是我这一生最黑的时候，
0: 然后晒的最黑的时候。
1: 是、啊，
0: 但你的内心是红的、
1: 啊，
0: 是什么呢？军训，这不开学了吗？各学校开始军训了。我们来看看今年啊，高校军训彻底告别了站军姿、踢正步的单一模式，改成什么呀？野外拉练、田间劳作、电动车教学，这些硬核又实用的新内容，很多网友跟大学生说真好啊，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军训啊。
1: 展开来看一看不同，田间地头变成了训练场，比如今年四川大学组织了9000多名新生去成都近郊干嘛呀，打谷子、掰玉米、收割水稻啊，就差做吹出了。
0: 是
1: 在真实劳动当中感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还有生活技能，比如说反诈防骗、消防演练、基础医疗救护等实用内容，今年也加入到了军训课堂，兼顾了国防教育和生活技能。
0: 还有刚才说骑电动车那个啊，说是华南农业大学在军训期间把交通安全列为了重要的一环，说针对校园出行需求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在校园里边有时候也会骑着电动车哈、啊，学校比较大，说开设了平稳起步、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全套骑行训练课，覆盖了约这个近千名的新生，很多新生说感觉比较难，保持不了平衡，但是练练也挺好，马上就能用上。
1: 新的军训的形式呢，收获了好评，也引出了一个教育议题，走出高中应试体系，迈入独立生活大学阶段，除了专业课之外，高校还应当补齐哪些学生们的实用生活常识或生存技能呢？比如说骑电动车，对吧？最新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生活类的常识课，81%的人表示愿意选修这些课，75%的学生曾经因为缺乏生活常识，在医保报销、租房等方面受到过困扰。
0: 所以说之所以有这么旺盛的学习需求啊，这个并不是当代年轻人说自己缺乏自理能力这么简单，也的确从小到大很多这个生活琐事其实都是由家人代为处理的，你一下子进入大学之后，自己要短时间内独立对接各类的公共事务啊，然后识别生活当中的各类安全隐患啊，像刚刚说的校园电动车的这种交通安全啊，包括有一些金融诈骗啊、医保社保盲区啊等等一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啊其实在刚刚入学的时候都非常有必要去深入的学习一下。

0: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哈。全新的一周，当然很快下周我们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这非常期待中秋佳节，跟家人团聚啊，或者出去走亲访友。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东西啊，我觉得也是时令的美食啊。甭管您是中秋家宴上吃，这是一道硬菜，还是您送人，它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2: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跟着我们吃，让您吃的安心，吃的放心，送的也放心。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蟹卡，爆款1688型，就是它卡型面值是1688的，然后呢里面是十全十美啊，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一共10只蟹，专享价这张卡只需要339，而且今天买第二张还给您半价，最终啊508.5块，您到手两张这个面值的蟹卡，您可以买几张过中秋节送朋友，包括送人，包括自己家里吃都是可以的。
1: 嗯，
2: 我们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一年可能就吃这一次，
1: 是，
2: 然后吃咱就吃源头的好蟹，因为你吃一次你还不吃正宗的吗？一定要吃正宗的。这几年阳澄湖他们的管理非常的严格，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无法售卖，但是我们依然是源头职工，因为我们已经好些年了，每年都会去阳澄湖大闸蟹，去他那个美人腿的那个最正宗的那个产地去给大家溯源去。今年依旧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着他那个官方的地理标，带着有机食品证书，带着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阳澄湖的品质。
1: 嗯，而且啊，这个蟹卡呢是支持3种的自助提货方式啊，很方便，你自己预约就行了，也不需要去排队，有效期是3年。如果说哎呦到期之后咱还没预约提货呢，给忘了这事儿了，给您退款，着急吃的话，石家庄本地

0: 可以自提，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刚才说了卖的比较好的1688型啊，这个性价比很高，里边十支精品蟹到手339，第二张还半价，算下来您花了508.5块，您到手两张蟹卡，自己吃的送人的都有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中秋超值的团圆礼组合，我觉得这主打一个省心啊，因为你去串门吧，你经常得买样这个，再想想搭配一样什么。你自己挑来挑去的，这你不用挑了。凤凰仁义月饼礼盒，它是一个组合，是什么呢？一盒月饼啊，再有一盒三只松鼠的坚果礼。这月饼呢是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比如有里边腰果的啊，有里边是别的坚果的，然后长辈会非常喜欢吃。然后三只松鼠的坚果礼呢也是大品牌，你也放心买。平时啊这两个礼盒你单独买哪个基本上都是99，今天啊这两个礼盒一共99块钱，一份预算两份心意，这性价比太高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就能串门。
1: 除了这些呢，1024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茶酒礼盒，包括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应有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块钱，很合适啊。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选选了。

0: 四邦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邦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邦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

0: 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继续来给我们猜猜题、猜猜图、猜一猜生活场景、然后两张图片呢猜的是不同年代的东西，您看看您还认不认得、然后今天只要留言呢也依旧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江小马或者是我们的山姆早餐。
1: 哎，没错，今天猜的两张图片啊全都是厨房用具，但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年代啊。第一张照片非常古早，我觉得这属于60、70、80、90后小时候才见过的东西，你要让现在小朋友看他指定不认识也没见过哈、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比较现代了啊，是有点智能化的这种一个厨房用具，请大家猜猜这两样东西都叫什么。手机尾号7866的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片我们家现在还有呢，说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家老爷子会自己做，会自己用那个高粱杆那个高粱穗去扎这个，哎，所以我们家一直都在用，哎，说用坏了就用新的。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今天难住大家的是什么，就你看到之后啊，我觉得30岁以上的朋友小时候应该都见过啊、但是呢你写不